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亲。

0: 让他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五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大家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展播，所以想听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0371-6599-5976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了。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那么此时此刻，您最想听的、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还是乐调？当然也包括稀有剧种以及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在这里，侯爷要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了。当然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一定要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吧。为了便于各位好朋友们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会有中雨。大家呢在录制短视频之前，或者有出行需求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让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放松，也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演唱当中啊。那么想要全身心的投入，那我们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听段戏，也让好朋友们有时间开个嗓儿，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联袂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妹妹，叫你妈分手了，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家的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0: 在没？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心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呢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也期待着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这样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姚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姚老师的演唱，印象里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啊，但短视频的录制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认真，他的着装包括也是精心的画了这个舞台妆，整个呈现是非常好的，但能够感受到也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可以更自信一些，因为你的整个声音包括表演表情眼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自信一点，让我们再有一点底气，哎，把这种气势唱出来，我觉得会更好。当然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对于第一次参与咱们这种方式进行互动的朋友要给您点个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也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王辉老师在《五十琴音》当中的唱段，听着这段唱，是不是自己也跃跃欲试，想要唱一唱呢？欢迎大家在闲暇之余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此刻最想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2: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2: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1: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2: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1: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2: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1: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 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 4007-999-681。
1: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

0: 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儿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 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您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既然说到经典，那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碧正与妙长》当中的一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些腔弯啊，包括动作表演啊，我们一定要透露出这样的一种精细细腻之感，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一些唱腔特点，他的表演风格。看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叫做小戏迷的朋友留言说，为这位老师的勇气来点赞。他唱的不错，但嗓子有点紧了。我觉得这可能和他刚开始参与这样的一种形式多多少少紧张引起的这个嗓子发紧啊，就会感觉到他有些音呢就是唱的不活不灵活，所以也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在演唱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这个放松呢并不是完全泄劲儿的放松啊，是我们内紧外松，让我们的状态很积极，但是给大家的感觉，给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表达和我们动作的一个呈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不会说让别人听着看着都跟着你紧张啊，所以自己放松下来，自信起来，呈现出来的效果呢会和现在有着不同的一个形式，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可以调整之后再重新录制一版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这位老师来点赞，因为他的气息相对来说还是稳的啊，只是因为紧张可能让自己的嗓子发紧了，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啊，也是给我们的李老师来点赞。当然要点赞的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头也在大声唱，只是缺少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生长在宰相家。没有听过瘾的好朋友们，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听到这些艺术家们所演唱的经典好戏。大家在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100%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2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 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高，它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膏，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辩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的患者，

果。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源了，缺本缺源，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源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后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20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儿还是一个根儿，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并不

0: 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往东您往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想把病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高了，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好，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心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 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

0: 九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2: 哦。
3: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我通过服用这个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2: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3: 好的，谢谢侯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2: 哦，
3: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2: 啊，
3: 医生说是啥了？说是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二十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十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2: 啊，
3: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这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
2: 多
3: 了，
2: 改变多快呀，是吧？
3: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2: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是不是？
3: 是了啊，
2: 太好
3: 了。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2: 你看看
3: 每天、挺好的、
2: 啊。
3: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2: 你看看，
3: 这是
2: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3: 大
2: 体力好了
3: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2: 受不了，
3: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2: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3: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我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
2: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3: 特别幸福、
2: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这么好的、是不是？
3: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 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说

0: 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
1: 嗯，
0: 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好。
0: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太好，
0: 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所起的，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啊，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哎，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1: 啊，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1: 嗯
3: 嗯。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1: 嗯嗯。
3: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火，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1: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就是我那回我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1: 啊，
3: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1: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1: 嗯，
3: 尤其

0: 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啊，相当厉害是吧？嗯。
0: 呀，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后来老伴儿跟我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1: 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1: 没错。
0: 气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个吸痰机还坏了，哎，老伴儿看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1: 嗯，
0: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嗯。
1: 啊。
0: 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1: 那可不是吧？哎，
0: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着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1: 嗯、
0: 这么的，我用上
1: 啊啊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这就是好啊。
1: 没错啊、
0: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1: 哎，您请讲。
0: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十个字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1: 对对对。
0: 没有那种
1: 语言流畅啊！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0: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
1: 啊、
0: 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呀、啊，哎，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
1: 嗯嗯。
0: 哎，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1: 嗯嗯嗯。
0: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了。
1: 你看看，
0: 哎，我真是太高兴了啊！
1: 还是用了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啊啊。
1: 嗯。
0: 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的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1: 嗯，
0: 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了，哎，喘气儿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1: 嗯，
0: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
1: 嗯，
0: 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1: 啊啊，
0: 哎，用上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1: 嗯，
0: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
1: 啊、
0: 就越吐越少了。
1: 你看，
0: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
1: 嗯、
0: 变成白色的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嗯，哎，再到后来吧，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劲儿了，嗯、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1: 哎，多好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1: 嗯、
0: 喘气儿特别费劲、
1: 嗯。
0: 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
1: 嗯嗯，
0: 这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儿正常了，哎，身体也特别好、
1: 啊，
0: 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0: 哎、啊，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

0: 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1: 嗯，
0: 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啊、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师啊。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
1: 哎、
0: 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1: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1: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1: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我把自我介绍一下。
1: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1: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1: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1: 嗯嗯。
3: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1: 嗯、
3: 啊。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你真好。
1: 啊、
3: 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
1: 嗯，
3: 这多亏了用上，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1: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1: 嗯。
3: 我总是心慌。嗯。这个不舒服，心口。
1: 哦。
3: 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糊。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啊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1: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
1: 嗯。
3: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是吧？嗯。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但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
1: 嗯。
3: 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吧也没有劲儿，
1: 体力非常不好，
3: 是，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哪里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也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

0: 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买了30盒的。要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
1: 嗯，
0: 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1: 哦，
0: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我这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轻松。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
0: 我也能拿
1: 东西，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胡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爸老爱出汗这毛病，吃了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吹虚汗了，我现在才用这个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多好，
0: 心跳
1: 是吧？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太好了，是吧？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我的功劳，这个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让我的身体呀、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用了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
0: 是的，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所以您选用了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细心了。
1: 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而且是非常可靠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哎、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了、
2: 嗯、
1: 朋友，
2: 谢谢、
1: 哎、
2: 再见。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好。
1: 哦。
4: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1: 啊。
4: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嗯、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4: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1: 嗯。
4: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吧。啊。
4: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嗯。
4: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子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1: 嗯。
4: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1: 啊啊啊！
4: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1: 哦、
4: 又怕凉啊。
1: 嗯。
4: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4: 啊，那鼻骨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4: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4: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啊、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
1: 嗯、
4: 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4: 嗯、
1: 是吧、嗯、
4: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下来呀、
1: 哦，
4: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啊啊！
4: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1: 嗯，
4: 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4: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4: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
1: 嗯，
4: 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1: 嗯，
4: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
1: 嗯、
4: 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1: 啊、
4: 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
1: 嗯、
4: 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4: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
1: 嗯、
4: 干一会儿吧、
1: 啊、
4: 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4: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啊，头疼耳鸣，
1: 嗯，
4: 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 啊，嗯，
4: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1: 嗯，
4: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1: 啊啊啊啊，
4: 那这个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1: 啊，
4: 一个是吧、
1: 嗯、
4: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1: 啊，
4: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1: 啊、
4: 说这好了、
1: 嗯、
4: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得挺好、
1: 啊、
4: 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
1: 嗯嗯。
4: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1: 啊、
4: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啊，我就想啊、
1: 嗯、
4: 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哎
4: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嗯、
4: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1: 啊啊啊
4: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

0: 咋说呀？这老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是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出了水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嗯、哎，驱风散寒了，这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
1: 啊、
0: 无所谓了。
1: 嗯嗯
0: 啊，另外这火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
1: 啊，
0: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二十盒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哎哎哎，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1: 嗯、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嗯、就是
0: 啊现在吧、
1: 啊、
0: 我用的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不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啊
1: 嗯，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好了、
1: 哎、
0: 可好了，真好。
1: 嗯嗯嗯
0: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1: 哎、
0: 我推荐这个像这么好的药吧、
1: 哎、
0: 能通过我、
1: 嗯、
0: 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哎，是的是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4: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

0: 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1: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2: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1: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2: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2: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1: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2: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啊，已经是咱们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
4: 对。
3: 很多听友啊，都纷纷打电话来报名，大家伙都是热情高涨啊。对于王牌药品开放月带来的这个白金护盾，真的是非常期待。所以杨迪不得不先跟大家伙儿先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工作人员已经跟我反馈了，说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白金护盾的这个数量就定出去很大一部分了，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存货数量也已经不多了。你看就是这么快。
4: 哎，肯定快。
3: 嗯，
4: 因为这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啊，一年就这么一次一个月，
3: 是，
4: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很多人都等着呢。
3: 嗯，一直关注着。
4: 对，而且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产品都是啊世界上前沿的产品呐。
3: 是的，就都是王牌啊。
4: 没错。
3: 嗯，
4: 你就拿呀白金护盾来说，白金护盾呐是全球首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它在补充免疫抗体上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3: 是的，
4: 哎，这才叫免疫王牌产品。
3: 嗯，
4: 那这样的王牌产品一年只能有这一次机会提供给大家。
3: 没错，这个叫王牌产品，而且后边的距离它是很遥远的啊。
4: 对。
3: 那孙主任，现在大家明白了，说为什么全球各地的朋友都跑到咱们香港来排长队买这个白金护盾，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啊。
4: 对，只要了解香港的药品，只要在香港买过药的人都会等着呀王牌药品开放月。
3: 是的。
4: 哎，所以说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都是大家最期待的。
3: 嗯，
4: 而且不仅是大家期待，我也十分期待。
3: 您也期待，我也期待。
4: 哎，对，因为在王牌药品开放月能提供给大家带来很多呀福利政策。
3: 对，咱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就这么长时间哈、有这个福利政策的时候真的屈指可数，能查得过来。那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优惠是空前的，这一次的白金护盾和大家说一下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那么核算一下啊，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
4: 给大家做政策的目的啊，
3: 嗯，
4: 哎，就是让你大家有

0: 一个呀，省点钱的机会，100多块钱，你想一想，现在能干点什么？
1: 哎，
0: 我不客气讲，你出去吃顿饭都得200-300吧？
1: 那可不。
0: 哎，你要抽烟的，一条烟你要得多少钱？
1: 嗯，
0: 便宜的都得100多。
1: 嗯，比白金护盾还要贵呢啊！
0: 对，哎，你抽条烟，大家想一想，你能带来什么？能给你增加免疫抗体吗？
1: 那肯定不能啊。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用这个钱把白金护盾吃上，把抗体及时补上，不至于说外界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又3天2头的跑医院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一个月100多块钱，对大家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
1: 对，
0: 只有这个才能保证大家能够长期吃。
1: 嗯，
0: 一天一粒白金护盾，当你用的6盒的时候，这个我们管它叫初始量，哎，就能纠正你的免疫紊乱，
1: 先给它纠正过来。
0: 对，你就会发现呢，应对感染的时候，比如说呀，呼吸道感染、
1: 嗯、
0: 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各种感染的时候，咱就可以不犯病。
1: 没错。
0: 哎，不会说哎，一变天就感冒、
1: 嗯、
0: 哎，就肺炎住院。还有当你用完6盒白金护盾，哎，咱达到啊免疫平衡之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各种花粉、雾霾、粉尘，哎，这种啊过敏就没有了。
1: 对，这就是6盒白金护盾的效果，它能让我们正常的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刺激。
0: 那我们连续服用8盒以上啊，这个就叫恢复量了。
1: 嗯，
0: 哎，就是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免疫机能。
1: 嗯。
0: 应对任何季节变化，你比如说秋冬换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当你抗体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应啊突然间的这个气温变化，
1: 不怕了啊，
0: 哎，就不会啊因为血管的突然收缩，哎，就犯病了。
1: 嗯，
0: 你再比如骨关节的问题，哎，大家都有体会，你就更害怕变天了、嗯、
1: 对，像天气预报一样，一变天就疼，就遭罪痛苦。
0: 对，骨关节的问题呀，是一变天就痛的，
1: 嗯，
0: 就难受的。
1: 对，
0: 哎，那你这个时候把白金护盾用上，还是一天一粒，吃够啊13盒，
1: 嗯，
0: 就能保证你体内呀、啊、有充足的抗体了，你就可以啊对抗低温的环境。
1: 嗯，
0: 另外咱们说免疫好，抗体呀、啊、它也不会攻击自身骨骼，哎，都是合格的抗体，好抗体了。
1: 对，
0: 哎，那你就不用担心像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变形这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白金护盾呢、啊、大家吃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明显。
1: 嗯，感受这个变化越大啊。
0: 对，
1: 都说老年人难，其实难在哪儿？难在说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些问题、这些疾病。以前说没有好的方法，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但是白金护盾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让我们能够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那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2天了啊，白金护盾的数量已经不多了，错过今天之后，你再想要可能就要再等1年时间了。大家有需要白金护盾的赶紧拨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一旦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啊！别让这种遗憾再发生了。
0: 对，白金护盾呐、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吃。
1: 是的，
0: 哎，就是你吃再多的药，做再多检查，你还不如啊，把自己的免疫调好。
1: 嗯，这很关键。
0: 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女性的 HPV 感染。都是啊通过吃白金护盾吃没的。
1: 哦，
0: 说 HPV 啊可能有点陌生。
1: 嗯，
0: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宫颈病变？
1: 我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宫颈病变的人不在少数。
0: 宫颈病变啊和 HPV 感染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包括现在啊我们周边很多医院都在普及 HPV 的筛查。
1: 对，
0: 哎，约1/2的育龄期女性感染过 HPV。所以说现在呀，有妇科问题的去院检查都会叫你做一个 HPV 病毒筛查。
1: 嗯，
0: 这个筛查一共有18项，高危有13项，低危有5项。
1: 嗯，
0: 其中最高危的就是 HPV16 和 HPV18。
1: 哎，
0: 这种高危啊就说明你的细胞上啊被感染了危险的病毒， 就属于病变前期起泡了。
1: 嗯嗯。
0: 如

0: 一场，这个就需要我做病理切片了。
1: 哎，
0: 所以说当宫颈上附着这种高危病毒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嗯，
0: 现在呀，任何一种口服药，包括外用药，没有任何一个药啊，我们说了是可以把病毒解决掉的。即便是你查出来有高危病变的风险率，做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复查了。
1: 哦，定期复查。
0: 对，只能半年复查，三个月复查，严重的一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1: 嗯，
0: 哎，一旦有变化，赶紧手术切除。真正说能通过口服解决它的是什么？
1: 免疫力。
0: 对，
1: 嗯，
0: 因为免疫力它不是口服药，而是啊我们自身的抗体，靠自身的抗体去清除这些病毒。
1: 所以说现在也都提倡说适龄的要打这个 HPV 疫苗。
0: 疫苗啊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让你身体产生抗体。哎，但是大家知道疫苗的价格吗？
1: 我这太了解了，我本身就打过，我当时打的那个九价，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花了4000多，而且在我打的那个时候还是特别难抢的一个状态。
0: 哎，这个跟大家说哈，在香港打这个疫苗是非常便宜的，不用抢。
1: 嗯，
0: 随时都能打，但是这个疫苗有很大限制，就是年龄
1: 有控制。
0: 对，超过45岁就不能打了。
1: 是的，但你说咱现在老年人他肯定都超过45岁了啊，吃了年龄的亏了。
0: 打不了疫苗怎么办？
1: 嗯，
0: 用白金护盾。
1: 是。
0: 一天一粒补充抗体，和疫苗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它的吸收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哎，那你知道什么药物起效最快吗？
1: 肯定是打针啊，打针快啊。
0: 白金护盾呢，起效速度比针剂要快。
1: 嗯，
0: 针剂也得等到注射完才能全部起效，而白金护盾呢，3秒钟直接入血。
1: 嗯，太快了。
0: 入血之后啊，马上就能给你合成啊我们需要的免疫抗体。
1: 嗯，
0: 让你的免疫抗体瞬间补足了，补足了它就有能力去给宫颈部位的被感染细胞上的病毒，
1: 嗯，
0: 打上标记。让巨噬细胞啊把这些有问题的病毒细胞，
1: 嗯，
0: 全部都吃掉，
1: 解决掉。
0: 哎，所以说药解决不了，但抗体可以。
1: 是，听明白了啊。所以这一次啊，白金护盾大家都别错过了，谁错过了谁就是留有遗憾了。因为调免疫的作用啊，这真的你是任何其他东西你都替代不了的。
0: 香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之后，做过临床统计，
1: 嗯，
0: 哎，宫颈糜烂、宫颈炎的，还有各种类型的 HPV 感染的，只要是服用白金护盾，一般呢吃到4盒，
1: 嗯，
0: 体内抗体充足，病毒啊就可以清除 40%。
1: 嗯，
0: 这个时候瘙痒、炎症、白带异常、异味等这些情况就会缓解。
1: 嗯嗯，
0: 到8盒，病毒就可以清除 90% 以上。
1: 哇、哦，
0: 指标至少减少2项异常指标。
1: 嗯，
0: 13盒的时候异常指标啊就基本全部恢复正常。
1: 嗯，那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说定期再去检测了啊，也就相当于风险被控制住了。所以说咱要看这个东西谁能做到，只有免疫它能做到。而且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就之前啊大家伙可能每天都在提心吊胆。那么赶紧把白金护盾吃上，因为它是个抗体原料，抗体充足，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趁着说现在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咱还有很多优惠的福利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就大家需要白金护盾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数量已经不多了。
0: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哈，
1: 嗯，
0: 这次机会啊，要是错过了，你再去香港啊，它也是买不到了。
1: 嗯，都没了啊。
0: 对。香港大黄那边呢，现在排队，
1: 嗯，
0: 比港澳直通车的等着的人还多呢。
1: 我看到那个照片了。哎、
0: 对，我刚才也接到通知，
1: 嗯，
0: 那边白金护盾数量上啊，已经所剩无几了。
1: 嗯，
0: 估计啊，再能坚持一天，也就是今天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香港大黄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4小时连轴转上班，
1: 加班加点儿。
0: 哎，门口排队的人压根儿就不散，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一次错过了， 下一次。

0: 就得再等一年时间。
1: 嗯，但说句实在话，这一年的时间，咱说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保险的方法还是赶紧抓住眼前这次机会。
0: 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哈。
1: 嗯，
0: 我能等一年，哎，我们说了，你可能也能等一年。
1: 嗯，
0: 那患者朋友自身疾病。病他能等一年吗？
1: 等不了了。
0: 哎，等不了了。
1: 对。
0: 哎，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肺结节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肺结节的人不能等啊？因为肺结节的人是属于病变极度高危的人群。
1: 嗯嗯。
0: 肺结节分几种，一种是多发性结节，一种是长得非常迅速的结节。这次检查还1毫米，下次啊复查就可能3毫米、5毫米了。
1: 嗯嗯。
0: 这两种说明你的结节细胞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1: 嗯，我印象当中咱之前就讲过，每一个结节的细胞都是病变的前期细胞。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结节它本身呢就不是正常细胞。
1: 对。
0: 一旦你的免疫力啊抗体不足了，原材料没了。
1: 嗯。
0: 这个结节马上啊就会变成病变细胞。没人看着它了。
1: 对，肆无忌惮了。
0: 对，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病变。
1: 嗯。
0: 肺部的病变我们说可不是开玩笑的。
1: 嗯。
0: 这是所有病变中啊发病率高的。
1: 尤其是感冒发烧之后啊，这个结节的病变率就会非常高了。
0: 对。
1: 而且我现在也感觉啊，就是周围这个肺病变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0: 对，所以说呀，对病变来讲，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叫三早。
1: 三早，
0: 早预防，早发现，
1: 嗯，
0: 早治疗，
1: 嗯，
0: 所有的病变都有这个特点，不管长在哪儿，发现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对，
0: 而且的话，你想身体不受伤害，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预防，你早点戒烟，你想想这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吗？
1: 没错，
0: 重点呢不在后期治疗，
1: 对，
0: 是在前期。那我们预防的成本多低呀？白金护盾1天1粒。100多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把病变给它预防住。
1: 对。
0: 而且白金护盾它是补充免疫抗体的原料。这种抗体原料进入到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合成啊免疫抗体。
1: 嗯。其实你提到这个免疫抗体啊，我们听众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会问说，你像蛋白粉还有咱们吃的这个豆腐啊，喝的豆浆啊，也都是蛋白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啊。不是都能补充免疫力吗？
0: 那我们说你就单纯吃这些东西免疫力好了吗？
1: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作用啊。
0: 对，那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糖尿病人不吃糖，全吃蛋白，血糖会不会高？
1: 会。
0: 一样高啊。
1: 嗯。
0: 你记住，蛋白质进入体内啊，它首先要先变成氨基酸，
1: 嗯，
0: 而不是免疫抗体原料。而氨基酸变成什么那就不一定了。
1: 啊。
0: 哎，可以变成蛋白质，但是也可以变成糖。
1: 嗯。
0: 哎，那糖还可以合成脂肪。营养啊在身体中是要互换的。
1: 嗯。
0: 哎，那免疫抗体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真正啊是像卵白、蛋白肽这样的原料。
1: 对。
0: 这种短肽啊不是你在食物里边能摄取到的。只有白金护盾里边有。
1: 嗯。
0: 白金护盾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卵白蛋白短肽。这种短肽结构啊它是需要特殊技术加工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技术啊我之前也讲过，它是被美国完全垄断了。所以想要短肽产品你只有美国的白金护盾才有。
1: 嗯嗯。
0: 而且啊抗体需要就是这种短肽。所以说你想补充抗体，你想体内抗体是足够的，都是好抗体，
1: 嗯，
0: 都是啊质量合格的抗体，那你就只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吃短肽。
1: 对，就必须要选择它了。要不为什么说白金护盾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它是一个能够把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一个免疫产品，它超越了现在所有传统的免疫产品。
0: 没错，这种短肽吃进以后啊，
1: 嗯，
0: 马上啊就能合成免疫抗体。1天1粒就可以保证抗体充足。
1: 对。
0: 对随时都有病变的结节细胞来讲，以前是一个抗体看着好几个结节细胞。
1: 嗯。
0: 现在是100个抗体去看着呀一个结节细胞。
1: 这个数量比例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就让它也没有任何变化的空间余地。
1: 嗯。
0: 哎，只要是稍微 有什么波动，马上就给你清理掉了。
1: 对，盯得紧紧的。
0: 哎，所以说当你靠抗体去盯它的时候，就比你用任何药物效果都要好。
1: 嗯，其实现在对于结节患者来说啊，不管你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办法抑制住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对，只要想看住结节，你就得是抗体，
1: 就得它出面了。
0: 哎，那就得呀，白金护盾。
1: 嗯，
0: 那在香港肺结节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呢，有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三次复查没有变化，也就是那个结节呀就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哦，
0: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患者，他的结节就是长得非常快，
1: 嗯，
0: 每次复查都长，开始试了一下抗菌药，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效果，该长还是长，后来呀觉得西医没有用，就改用中药吧，
1: 嗯，
0: 结果啊试了一下。也没什么大变化。
1: 嗯，那肺结节的这些朋友，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啊，说吃完西药吃中药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那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咱有白金护盾了，大家都应该尝试一下白金护盾。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用抗体去看着你的结节细胞，跟其他的任何药物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抗体啊，它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些药物你只能去抑制它，
1: 嗯，
0: 啊，消化没了也就没了。
1: 是的，
0: 抗体是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哎，所以说后来这个患者找到我了，我就给他开了白金护盾，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三个月后电话打过来，
1: 怎么样？
0: 结节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哎呦，
0: 哎，就很惊喜。再后来服用白金护盾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一共做了三次检查，结节还是啊丝毫没有变化，
1: 达标了，
0: 没再长。
1: 嗯，
0: 哎，这就代表着它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对，白金护盾免疫抗体合成剂，这是我们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满足自身所需要的所有抗体需求，避免病变。那今天啊已经是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数量有限。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快报名。
0: 而且还有一类人，
1: 嗯，
0: 也是必须要吃白金护盾的。
1: 哪一类？
0: 那就是有病变家族史的人。
1: 哦啊，也是高危人群啊。
0: 对，这些人必须吃。
1: 嗯，
0: 比如说家里父母啊有甲状腺病变的，
1: 嗯，
0: 肝病变的，肺病变的，乳腺病变的，但凡家里有一个病变人，
1: 嗯，
0: 那孩子的病变风险呢就要比正常人高几倍。
1: 嗯，
0: 病变的基因是会遗传给孩子的，
1: 嗯，
0: 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这是基因携带了啊。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我一个大学同学，就他家里是他母亲是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1: 他就很担心啊，就是总到医院去检查，哎呦，发现要长了结节，那赶紧就切，因为他害怕，怕病变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就是家族基因的问题，
1: 嗯，
0: 病变风险就是高，
1: 对。
0: 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爆发，一般都是啊，要在50岁以上。
1: 哇，好像还真是啊。
0: 因为啊，这个年龄，我们身体中抗体下降的速度是最快的。
1: 嗯。
0: 当你抗体不足的时候，病变基因看不住了。
1: 守不住门了。
0: 它马上就会爆发。
1: 对。
0: 所以你要想让病变不发生，药物不行，手术也不行。
1: 嗯。
0: 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调免疫。
1: 是的，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做手术其实还不如说把免疫抗体及时的补上来。
0: 两个都要做。
1: 嗯，
0: 手术啊该做也一定要及时要做。但是啊你单靠手术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了。
1: 要两条腿走路了。
0: 对不对，你不能天天切，那你也不能往身上四处装拉锁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光去切是没有用的。而且有一些手术还会降低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1: 嗯嗯，
0: 造成恶性循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自身的抗体。
1: 对，
0: 就像你那个同学，白金护盾一天一粒，只要是乳腺再长结节、增生什么的，
1: 嗯，
0: 他马上充足的抗体啊就会去监视，会不会出现异常的细胞？
1: 嗯嗯，
0: 有我就第一时间给你消灭了。
1: 对，
0: 你想一想。都被看住了，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呀再去变化 再去作乱了。
1: 对，
0: 对， 不对，
1: 不给你改变的机会。
0: 哎，那这个担心病变的问题咱就解决了。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咱说也不费劲儿，对吧，就能让所有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人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对，曾经美国对于有家族性甲状腺病变的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让他们拿把白丁护顿吃上，吃上之后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1: 怎么样，
0: 这三十年期间呢，一个发生病变的都没有。
1: 太好了。
0: 但是最主要的观察呀，不是他们会不会生病变，在服用白丁护顿之后不会发生病变，现在看是肯定的。但是你猜一猜主要实验对象是什么。
1: 哎呦，这可怎么猜呀，这个太难了孙主任。
0: 哎，主要观察和对象啊就是他们的后代孩子。
1: 哦，是想看看就是关于后代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
0: 这些人呢在吃白丁护顿之前，哎，在给孩子做检查的时候，甲状腺病变风险依然很高，依然能达到 60%-70%。但是吃了白丁护顿之后再生出的孩子病变的风险基本消失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都不用再担心有病变风险了。
1: 整个这个家族的命运改变了啊。就听到这儿，很多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坐不住了，马上行动起来了，赶快把名报上，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啊，它还影响你的子女，影响接下来可以说是几代人。
0: 行动起来就对了。只有白丁护顿可以解决病变前期细胞，无论你是甲状腺、乳腺、肺部的各种的结节，还是全身各处的病变，它在抗体面前是没有区别的，
1: 一样的。
0: 在抗体面前只有高危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区别。只要是高危细胞，那免疫抗体就会给你打标记，让巨噬细胞来给你吞噬掉，
1: 解决掉，
0: 不让你身体再存在这些风险。所以说防病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免疫吃好。
1: 对，
0: 那谁能把免疫吃好？
1: 白金护盾啊。
0: 没错，白金护盾呢，它是首个给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我们用白金护盾，首先成本很低，100多块钱一个月，咱谁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
0: 很方便，一天就吃一粒，而且补充免疫抗体就可以把身体里边所有的病变前期细胞清理掉，让你没有任何病变风险。所以说算一下账，你看看这个成本高不高？
1: 一点都不高啊，一个月100多，咱说就解除了所有病变潜在的风险。所以什么都不吃，但朋友们咱要记住，白金护盾一定得吃。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能提前预防，你千万别等到发病才去治。
1: 对，
0: 这个就好像刚才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的 HPV 疫苗。我告诉你那也是，大家记住打疫苗为什么效果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疫苗咱一辈子可以打一次。而且我们老年人呢还有个经验，很多疾病比如麻疹，比如水痘、天花，我们一辈子值得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打了疫苗，你得过麻疹，你身体自身免疫正常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
1: 抗体。
0: 抗体，这个抗体是专门给麻疹准备的。所以说以后你体内麻疹再进入你体内，
1: 不怕，
0: 它第一时间就把它清理掉了。
1: 对，
0: 所以说什么防病最好啊？就是你自己的抗体。
1: 是的，
0: 白金护盾给提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抗体。所以说你别等真正到病变的时候啊，你再去找医生。你说我要吃点白金护盾吧，那个时候咱说已经不赶趟了，
1: 晚了，
0: 对不对？就打疫苗一样，你已经发病了，再打疫苗还有什么用？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旦病变，你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切、放、化、靶向，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身体肯定要造成损伤，
1: 一定的；
0: 第二个花费非常大。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呀，都在针对前期的预防研究。全世界都已经把 调免疫来作为预防疾病的重点方法了。
1: 嗯，全世界都意识到了。
0: 对，
1: 提前预防，咱说成本最低，代价

0: 最小。所以白金护盾啊，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把所有病变前期细胞清除掉，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用啊。
1: 对，未来呀，对于免疫的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目前呢，就只有白金护盾，还有一个抗体合成剂。
0: 对，
1: 那它是啊，所有人都要去吃的，因为现在大家接触所有的免疫产品，没有一个呀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
0: 嗯，
1: 只有补充原料，才能保证啊每天我们体内都有充足的优质量的抗体产生。
0: 是的。所以呀，美国白金护盾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让我们身体有能力呀去抵抗环境的变化，包括体内的炎症、病毒以及病变细胞，坚持服用，维持免疫平衡，规避疾病的潜在风险，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啊、过敏啊等等情况。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友啊，白金护盾的活动也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我刚才看到导播这个示意我啊，说部分地区的白金护盾已经断货了，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这样的优惠，错过这一次，那下一次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咱们抢占最后的机会。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4: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5: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6: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7: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6: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7: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6: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7: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6: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7: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替代不了的。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8: 啊，孙子你好。
1: 哎，是我。
8: 哎呀，我这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啊，您给我留个名额吧，我要最大量的那个，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实在打不进去啊，我这没办法打到您这里来了。
1: 哎，确实这样，今天呢是活动第二天了， 咱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每次活动啊，这个电话都存在占线的情况，一遍打不通啊，咱就多打两遍。哎，你今天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让导播也给你登记一下啊。放心，咱先把这名定上。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8: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呢也没啥大病，就是一换季节就生病。你像春天过敏，他就什么都过敏，像比如花粉呐、粉尘呐、紫外线呐，啊，那根本都不敢出门。夏天呢就拉肚子，吃啥都拉，只要一出门呢就得先找厕所。秋天呢就容易感染，像呼吸道啊、肺部啊、胃肠啊，哎呀，那就开始遭罪了。冬天呢是这个血压控制不住，那才奇怪呢。你说我这一年四季就冬天这个血压不行，怎么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看别的季节吧，就一点事都没有，也去医院检查了啊，啥都没查出来。但就是每一年都犯啊，没有消停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说，孙主任，我听您的话把这个白金护盾吃上了。
1: 是我让你吃的。哎，你找我看过病吗？
8: 对呀，孙主任，我就是去年呢托人找的你。您说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免疫力不够，身体里的免疫抗体啊缺乏造成的。推荐我用上了这个白金护盾，春天呢我就没过敏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没拉肚子。哎呀，我夏天呢就爱喝个啤酒啥的，之前都不敢喝了，就没事了，也没拉肚子。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呼吸感染的情况也消失了。冬天的血压特别好，老师您看我这不就是好人一个了吗？
1: 对，这个你的情况合成一句话，不就是自己不适应环境吗？环境一变，自己身体啊跟不上，适应不了环境。你换季生病，其实啊这个原因就是免疫抗体不足。所以说你看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补充上免疫抗体了，这些问题不就自己就消失了吗？
8: 对对对，孙主任，我之前呢也打过那个增强免疫的药，而且还不便宜呢，一个月要打两次。一次就是500-600，那也挺贵的呀。您说这价格吧，说实话是真不便宜，一次500-600，那一个月就得1000多，那一年就是10000多呗。这那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啊。但是这个白金护盾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真的太合适了，可比我打针强多了。
1: 对，你打针呢，打的这个应该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别人血中的抗体，我们现在也给你提炼出来补充到身体中，那是别人的东西。白金护盾给你提供免疫抗体原料，是自身合成抗体，是自己的东西。免疫球蛋白为什么半个月得打一次？因为别人东西过半个月就代谢没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的时候打过卡介苗，哎，咱们打过白百破疫苗，咱一辈子也不会得呀结核、百日咳这些病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疫苗是刺激让你自己产生抗体，自己产生抗体它是能跟你一辈子的。所以说这种针剂价格你看一般呢都不便宜，哎，而且的话一般呢应该打的是国产的，进口的要更贵。但是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王牌药品开封月，我们还给大家优惠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整体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钱咱省了这么多，关键效果持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对对对，哎呀，那这算下来一年也才1000多呗，真的太合适了。我要是用这个白金护盾呢，那就省下了9000多块钱。而且最主要的是，孙主任呢，这个白金护盾呢，它效果好啊，那些针剂我打了也没什么变化呀，没啥好的改善。
1: 对，这个针剂的问题我刚才也简单介绍一下了，它就是这个弊端。而且针剂啊，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分子啊是非常大的，我们身体也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说的话只能打针。但是打针还是说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用，哎，你只能用几天，你不可能用一辈子。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的形式，吃进之后啊，它不需要消化，直接呀、分子小就可以穿透啊胃肠的黏膜，3秒钟就可以入血的吸收，一点儿都不会有损耗。而且我们说它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免疫系统合成抗体的原料，最后啊是我们自己免疫系统通过用它来给自己合成合格的抗体，帮助我们呢免疫抗体生成， 是符合

0: 细胞、身体、生命、自然周期的。所以说啊，咱们用它每天呢，只要是吃一粒，就能满足啊咱们全身每天呐免细胞合成抗体的需求。
1: 我可得坚持吃，这是，我要报最大量的那个8盒的，那不还送5盒吗？一个月才100多，真的太合适了。
0: 对，我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啊，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松叔。
0: 哎，是我啊。
4: 我来报名来了。
0: 啊。
4: 我刚才听你讲，现在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还有政策呢。
0: 确实是这样，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带来特别尖端的好产品，也更希望啊大家减轻一些负担。现在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是合适的，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你看这样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对于我们调免疫来讲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啊。
4: 是啊，宋主任，我呢就是免疫力低，我今年69了。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真的太遭罪了的，总是反反复复的，一个月啊都得犯几回，每次犯病的时候，刚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尿道啊就像那个火烧针扎似的那种疼，疼得我冷汗都下来了，结果呢排不了多少，每2分钟呢又得去，这个罪啊还得再遭一遍的，还有那个下腹部啊就是坠胀的很难受。成天人呢就坐立不安的，尿液也浑浊，有时候还带着那个血丝呢。晚上老是起夜呀、啊，根本就睡不好，白天浑身就没劲儿，出门呢还怕找不到厕所，正常生活全乱了。看着是小病，但是那啥还真的要命呢。
0: 确实这样哈，我们说尿路啊反复感染，跟你的免疫力低呀、啊、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身体里边免疫抗体数量啊很少。你身体里面有炎症，免疫抗体啊，它没办法给炎症细胞进行识别，这个时候它的炎症就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啊，去不掉。本来是一个2-3天好的病，就会变成慢性病，而且你吃那些药，只能是暂时啊把炎症给压下去，一旦药停了，那炎症马上立马就又回来了。
4: 是这样的，松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些年呢，左氧氟沙星啊，头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抗炎药，我都吃了个遍，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还行，可到后边就又不行了，就这样就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了，始终这个根儿呀就没去掉。
0: 对，你吃这些也都是杀菌药，反倒会损伤免疫力。但是当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所有的问题呀、啊、就可以自己都去规避掉了。调免疫草的就是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呢，是你自身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你啊补充抗体的原料，可以让你自身呢、啊、快速的合成有效抗体。当免疫抗体充足了，你身体当中啊，只要是有炎症细胞的时候，抗体就会给它打个标记，打上标记之后啊，巨噬细胞就会过来啊，把它吞噬掉，这个炎症啊就被控制住了。只有你靠自身去吞噬这个炎症。 我们才不用担心呢炎症慢性化复发。
4: 能够不发，那我觉得就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0: 你看看你之前吃这些药啊，都是反反复复，就是因为这些降炎药啊，它只是把炎症压下去，药一停马上就反复，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吃药吧。但是免疫抗体不一样，抗体它是一直存在我们体内的，它就一直在你身体里边盯着那些炎症细胞因子，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清除，肯定啊是自己身体的东西效果好效果稳定。不光这种反复尿路感染，像什么肺部感染气管炎的，肾脏感染肾盂肾炎的，哎，各种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什么药都不是调免疫。
4: 我现在呢就信任你，赶紧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合的那一档，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呀啊！
0: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哎，你去啊跟他们确定一下进机就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哎，好，谢谢苏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是女人哪，可算电话打进来了，我要报名啊。我报那个最大量的八盒还送五盒，这可太划算了，比我在香港买的还便宜多了嘞。
0: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月啊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减轻一些负担。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们登记就行。哎，那你这么说你用过白金护盾吗？
5: 是啊，盛姐呢，我用过这白金护盾呢，可太好了，把我的焦虑症都治好了。
0: 这有点夸张了，白金护盾是恢复我们免疫平衡的，让身体免疫达到平衡的状态，防止啊适应不了环境。老年人的天气变化，家里有什么事儿了，这些应激能力差，不适应环境，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它都可以帮你解决，但焦虑它不管。
5: 哎呀，甚至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5: 我之前呢都焦虑的不行了，我有那个乳腺结节，自打查出来乳腺结节了，我就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两三个月就得去复查一次，我就怕病变了。因为我妈呢、
0: 嗯、
5: 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5: 我就怕遗传，所以啊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当时大夫也说了，像我这有家族遗传史的得定期复查，我又着急啊又更害怕了嘛。这关键是我还有宫颈糜烂，当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的也挺吓人，说也得观察、
0: 嗯、你这种情况啊确实需要啊注意一下，尤其这个乳腺结节。
5: 那段时间呢把我给焦虑坏了，晚上是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0: 嗯，
5: 就想着这个事。后来我儿子说，妈你这样不行啊，好人这样时间长了也会愁坏了呀。我儿子就听别人说的那个白金护盾针对我这个问题、
0: 嗯、
5: 我儿子特意飞香港去给我买的。用上白金护盾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炎症啊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5: 之前乳腺结节呢经常的导致发烧，然后呢浑身难受，吃上白金护盾之后啊这种情况就没发生过了。而且之前呢、
0: 嗯、
5: 就是那个总是无缘无故的心慌，心里就不踏实害怕，有时候半夜啊自己都能给自己吓醒、
0: 嗯、
5: 哎，现在好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好了，我也不心慌了，不整天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啊、
0: 嗯、
5: 睡觉也没有惊醒过了，我这下啊算是踏定下来了，不焦虑了。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啊、都特别好。
0: 这多好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5: 嗯、
0: 为什么呀我这次要把白金护盾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给我们身体补充抗体的。
5: 哦，
0: 它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抗体一旦足了，无论身体里的结节、囊肿、包块，

0: 还是那些可能发生的病变组织，它有任何一点变化，有一点风吹草动，抗体也就立刻给它打上标记，巨噬细胞啊就会给它吞噬掉。这些细胞都吞噬掉了，那我们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郑主任呐，之前呢我也知道提高免疫力，但是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吸收不了。吃完之后啊，我还胃不舒服，像是烧心似的。但是白金护盾呢就没有这样子，我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嗯，白金护盾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个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因为它是短肽的形式，吃之后啊，不需要用胃肠的消化，哎，没有任何浪费，吸收了，3秒钟就可以入血。马上啊就能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供啊合成抗体的原料，而且每天只需一粒就可以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合成的需求，哎，有足量的免疫抗体去盯着呀我们身体这些细胞，所以像这种情况用白金护盾就对了，因为你病变风险呢远远高于其他人。
1: 真的是这样的，后来我去检查的时候啊，宫颈糜烂的炎症呢也好多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着急了哈，我只要一直吃这个白金护盾呢，我体内的抗体轴啊，我就不用担心任何病变的风险了。
0: 对，
1: 白金护盾是真的把我这个焦虑啊给治好了。郑主任呐，我报名的事啊，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0: 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啊，你跟他们呀报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1: 那太感谢您了哈，郑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孙杰。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利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0: 哎，是我。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哎，可说是打通了。今天活动都第二天了。
0: 对。
3: 赶紧给我登个记吧，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现在就靠着这个白金护盾。
0: 哎，别着急哈，这个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已经登记上了啊，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一下。
3: 哎。
0: 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好好好。
0: 嗯。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3: 哎，我吧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就有一点特别的困扰度啊，就什么呢，爱感染，皮肤感染，还有什么前列腺感染，呼吸道感染，轮住了，整天了我就跟那个废人一样，啥也干不了了。有一回嘛，我帮我老伴儿啊吃点菜，但是画了个口子，得有半个多月啊没好，你知道吗，天天淌冷水吹，就是长不上。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呢，大夫说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我不行呢就吃了那个大白粉维补那个什么免疫力。他说呢，由于糖尿病时间长了呀，你的免疫力啊太差了。后来呀，我还是非常幸运，就知道了这个白金护盾了。不是我就吃上了吗，吃上了也就有一年吧哈。我就发现这一年当中竟然啊感染没再出现过啊。之前那个口子啊起码得是10天8个月的才能好，现在3-5天就好了。而且之前呢每一年换季的话，我这呼吸道啊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今年你看老伴都感冒了，我竟然还没事儿了。
0: 感染呢这是糖尿病的6大并发症之一，但是呢你用上白金护盾之后，你看今年没犯病、其实就是因为啊你自身有足够的免疫抗体去对抗啊换季的刺激了，去对抗啊被吸进来的细菌病毒了。还有伤口不愈合，为什么不愈合？糖尿病人我们说了免疫力也是最差的，
3: 是
0: 没差，你就没办法对抗啊伤口这些细菌病毒感染，它就会一直啊流脓糖水。而且糖尿病人的感染呢，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什么？是沾上就发病。你看每次感冒你都露不下，
3: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感染的特别容易扩散，人别人得的上呼吸道感染，你这个感染就跑到肺里去了。脚趾头扎一个钉子，人别人就是这个脚趾头感染，你糖尿病人就非常容易变症。哎，人别人的胆管里有个石头，胆囊炎，糖尿病人胆囊炎接着就是肝脓肿。他控制不住，为什么？就是因为抗体不足，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细菌病毒。
3: 怪不得呢，是不是？
0: 嗯，
3: 其实吧，你也提醒我了啊。我这样的呢，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坏疽了。
0: 嗯，
3: 那得上坏疽那不得了啊，切胳膊切腿的。
0: 对，
3: 我用不上白金护盾的。
0: 对，咱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已经吃上白金护盾了，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什么是原材料？你盖房子不得有砖头水泥吗？
3: 对呀、啊。
0: 白金护盾呢就是这些材料。
3: 哦、
0: 当你啊把这些材料备好了，自然呢我们的房子就很快盖起来了。免疫系统呢就可以帮我们对抗啊细菌病毒的入侵。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就没有再出现感染情况。
3: 是。
0: 伤口愈合的也更快了。所以说咱们这种免疫力差爱感染的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的老年人。那白金护盾这一次啊千万别错过了。
3: 咱们现在不就是不知道吗？但凡知道了肯定得早点吃上啊。
0: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么多东西啊只有香港大房有。而且不在港澳直通车跟大家讲啊，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它，更别说呀去买了。
3: 是还得咱们有这个政策是吧？
0: 对对。
3: 多合适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就靠这个白金护盾来保命了。
0: 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嘛，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了个优惠政策，咱现在呀是四盒送两盒，八盒送五盒，你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呀才100多块钱，多合适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
3: 啊、
0: 他们给你啊确定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哎，感谢感谢感谢，
0: 不客气
3: 了啊。
0: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各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海波。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欢快幽默的一个现代戏，甜蜜的誓言，一段田大伯的一段对唱，你不能光当元帅不出兵，献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借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0: 取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文。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谷秀荣，他的唱腔具有纯正的豫剧韵味，高亢奔放，嗓音宽厚明亮，圆润清脆。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激越高亢，而且持久力强，连续演出四五十场，音色依旧，浓郁的韵味和大方的气度丝毫不减，加之有非凡的偷字闪板之类的嘴皮功夫，所以在观众中享有非常高的盛誉。

这一本没参上，稍事我再参他一本。

皇嫂上殿来了，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0: 哎呀，万岁！
1: 还不下战？下战！
0: 嘿，
1: 皇嫂息怒，皇嫂息怒。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 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

0: 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5: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鲁豫琴，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花木兰、大吉庄、红娘。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未成年人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知识很重要。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没有人，可以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发现有人溺水，首先要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的器材，比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救人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请成年人来施救，同时拨打报警电话。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3: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员盛红林，我向您推荐河南豫剧院三团经典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前见，投资人生到乱窜，今天相会来相见。

0: 需要大背头子啊，往一边儿听，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1: 这个我懂，可是
2: 好，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3: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3: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3: 啊，
0: 是我们，
3: 我们，
0: 我们啊，
1: 这个二桃，三哥。
0: 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今天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市的工资几十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冲霄。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唐大师以二本腔著称，他早年学唱南旦，17岁时嗓音受损，便转而刻苦练习武艺，改演武生与花脸。同时他深入研习假声唱腔，最终练就了出色的二本腔，成为集唱作于一身的杰出的声爵表演艺术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以独特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一系列正直、廉洁、洒脱的声爵形象。其代表作品有《南阳关》《辕门斩子》《三哭殿》等。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起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行和谐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

情。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情人呀，那长长的发着心。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无缘，你们这。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

0: 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100%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高，它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

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膏，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辨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都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

但是本不行了，亏本缺元了。无论什么病，根儿还是一个根儿，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儿，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的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往东，您往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想把病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高了，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好，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高就行了。
这是。

0: 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新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 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我通过服用这个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1个多小时，晚上1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是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

0: 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1: 嗯，
0: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1: 嗯、看看啊，
0: 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1: 快呀，是吧？
0: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
1: 嗯、
0: 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
1: 嗯，
0: 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嗯、你是说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
1: 啊、
0: 不用那个止痒机了。啊，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
1: 嗯、
0: 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1: 嗯，
0: 没想到咱们这个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1: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是不是？
0: 是了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1: 嗯，
0: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1: 啊啊啊！
0: 现在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1: 哦，
0: 我感觉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着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1: 你看，
0: 每天、
1: 啊、
0: 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啊，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1: 你看看，啊、跟以
0: 前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大
1: 体力好了
0: 啊！
1: 要、
0: 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1: 嗯嗯嗯。
0: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
1: 嗯，
0: 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啊，是不是、
0: 嗯？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啊。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哇、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啊、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哎，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哎、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
1: 嗯、
0: 你说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1: 嗯，
0: 主要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哦，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
1: 啊、
0: 没超过90。
1: 嗯，
0: 这是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所起的、啊、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哇、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
1: 啊，
0: 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嗯、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会给您得到更好的。

0: 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1: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哎，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0: 啊，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
0: 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命挺苦的，我是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0: 嗯
3: 嗯。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0: 嗯嗯。
3: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火，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0: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0: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就是我那会儿我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1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0: 啊。
3: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0: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0: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0: 啊，相当厉害是吧？
3: 呀，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
0: 啊
3: 啊啊！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点的缓过劲儿来。
0: 嗯嗯嗯。
3: 后来老伴儿跟我说，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0: 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0: 没错，
3: 气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细痰积还坏了。哎，老伴儿看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0: 嗯，
3: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0: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
0: 啊，
3: 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
0: 啊，
3: 嗯，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0: 那可不是吧？哎，
3: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0: 嗯，
3: 这么的，我用上
0: 啊啊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3: 这就是好啊。
0: 没错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0: 哎，您请讲。
3: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
0: 啊，
3: 都不超过10个字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0: 嗯。
3: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0: 对 对, 对。
3: 没有那种
0: 语言流畅啊啊，这是难得的。
3: 嗯，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3: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呀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

0: 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呀，啊，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0: 嗯，
1: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哎，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0: 嗯嗯嗯。
1: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了。
0: 你看看。
1: 我真是太高兴了啊！
0: 还是用了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哎，
1: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啊啊！
0: 嗯，
1: 吴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0: 嗯，
1: 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吧，哎，喘气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0: 嗯，
1: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嗯
0: 嗯。
1: 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0: 啊啊！
1: 哎，用上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0: 嗯。
1: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就越吐越少了。
0: 你看。
1: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变成白色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是不是？
1: 嗯，
0: 太好了。
1: 对对，嗯，哎，再到后来吧，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
0: 嗯，
1: 说话也有劲儿了，嗯，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0: 哎，多好啊！哎，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0: 嗯嗯嗯，
1: 喘气儿特别费劲。
0: 嗯，
1: 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
0: 嗯嗯。
1: 这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儿正常了，
0: 啊，
1: 哎，身体也特别好，
0: 啊，
1: 自己干啥都行了。
0: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1: 啊，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0: 嗯。
1: 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0: 哎，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啊，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师啊。
0: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对。
0: 我们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
1: 嗯，
0: 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1: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
0: 哎，
1: 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0: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0: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1: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0: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胡老师，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2: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2: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2: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老师，您真是大好人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你真好。
2: 啊。
3: 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2: 啊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2: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我总是心慌，这个不舒服，心口，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糊。
2: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2: 是吧？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可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嘛也没有劲儿，
2: 体力非常不好，
3: 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拿的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买了30盒的，药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我的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2: 是吧？
3: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轻松。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2: 你看看，
3: 我也能拿
2: 东西，太好了，是吧？
3: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胡老师。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出虚汗了。我现在才用这个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特别好，
2: 你看多好，
3: 心跳
2: 是吧？
3: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

0: 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啊，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啊，
0: 是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我的功劳，这个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
1: 对，
0: 让我的身体呀、啊、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用了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啊，病的情况、
0: 嗯、
1: 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是非常可靠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了，朋友。
0: 嗯、谢谢、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好。
1: 哦。
3: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1: 啊。
3: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
1: 嗯、
3: 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3: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1: 嗯。
3: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吧。啊。
3: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嗯，
3: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痛、
1: 哦、
3: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1: 嗯，
3: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1: 啊啊啊！
3: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1: 哦、
3: 又怕凉啊。
1: 嗯。
3: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3: 完、啊、了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3: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3: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3: 嗯、
1: 是吧、嗯？
3: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1: 哦，
3: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啊啊！
3: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还上。

0: 着凉凉，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凉，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0: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哎，全身窜呢，是吧？嗯，
0: 对，是。那夏天嘛，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0: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1: 嗯，
0: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这个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哎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出意外无所谓了。另外这火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地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的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

0: 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让更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

招驸马。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又叫罗小

不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气，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拿钱？夫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请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知

信你。

0: 串了，
1: 我唐书凡难

0: 有
1: 老爷。

0: 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嫩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色刚刚亮，站到门口为何行？叫外人看见了，岂不是惊惹闲话是非商？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还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三。

0: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今天啊，已经是咱们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
6: 对。
5: 很多听友啊，都纷纷打电话来报名，大家伙都是热情高涨啊。对于王牌药品开放月带来的这个白金护盾，真的是非常期待。所以杨迪不得不先跟大家伙儿先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工作人员已经跟我反馈了，说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白金护盾的这个数量就订出去很大一部分了。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存货数量也已经不多了，你看就是这么快。
6: 哎，肯定快。
5: 嗯，
6: 因为这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啊，一年就这么一次一个月。
5: 对，是。
6: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很多人都等着呢。
5: 嗯，一直关注着、啊。
6: 对，而且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产品都是啊，世界上前沿的产品呐、
5: 啊。是的，就都是王牌啊。
6: 没错。
5: 嗯，
6: 你就拿白金护盾来说，白金护盾呐、啊、是全球首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
5: 哎，
6: 它在补充免疫抗体上，是其他任何产品呐、啊、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5: 是的。
6: 哎，这才叫免疫王牌产品。
5: 嗯。
6: 那这样的王牌产品，一年只能有这一次机会提供给大家。
5: 没错，这个叫王牌产品，它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后边的距离它是很遥远的啊。
6: 对。
5: 那孙主任，现在大家明白了，说为什么全球各地的朋友都跑到咱们香港来排长队买这个白金护盾，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啊。
6: 对，只要了解香港的药品，只要在香港买过药的人都会等着呀王牌药品开放月。
5: 是的。
6: 哎，所以说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都是大家最期待的。
5: 嗯，
6: 而且不仅是大家期待， 我也十分期待。
5: 您也期待，我也期待。
6: 哎，对，因为在王牌药品开放月，能提供给大家带来很多呀福利政策。
5: 对，咱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就这么长时间哈、啊，有这个福利政策的时候，真的屈指可数，能查得过来。那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优惠是空前的，这一次的白金护盾和大家说一下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那么核算一下啊，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
6: 给大家做政策的目的啊，
5: 嗯，
6: 哎，就是让你大家有一个省点钱的机会。一百多块钱，你想一想，现在能干点什么？
5: 哎，
6: 我不客气讲，你出去吃顿饭都得200-300吧？
5: 那可不。
6: 哎，你要抽烟的，一条烟你要得多少钱？
5: 嗯。
6: 便宜的都得100多，
5: 嗯，比白金护盾还要贵呢啊！
6: 对，哎，你抽条烟，大家想一想，你能带来什么？能给你增加免疫抗体吗？
5: 那肯定不能啊！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用这个钱把白金护盾吃上，把抗体及时补上，不至于说外界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又3天2头的跑医院了啊！
6: 对，没错，
5: 嗯，
6: 而且我们说100多块钱。对大家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
5: 对，
6: 只有这个才能保证大家能够长期吃。
5: 嗯，
6: 一天一粒白金护盾，当你用的六盒的时候，这个我们管它叫初始量。
5: 嗯，
6: 哎，就能纠正你的免疫紊乱，
5: 先给它纠正过来。
6: 对，你就会发现呐、啊，应对感染的时候，比如说呀，呼吸道感染、
5: 嗯，
6: 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各种感染的时候。咱就可以不犯病，
5: 没错，
6: 哎，不会说哎一遍天就感冒，
5: 嗯，
6: 哎就肺炎住院。还有当你用完六盒白金护盾，哎，咱达到啊免疫平衡之后，
5: 嗯，
6: 那这个时候你对各种花粉、雾霾、粉尘，哎，这种啊过敏就没有了。
5: 对，这就是六盒白金护盾的效果，它能让我们正常的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刺激。
6: 那我们连续服用八盒以上啊，这个就叫恢复量了。
5: 嗯，
6: 哎，就是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免疫机能。
5: 嗯，
6: 应对任何季节变化，你比如说秋冬换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当你抗体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应啊突然间的这个气温变化，
5: 不怕了啊。
6: 哎，就不会啊，因为血管的突然收缩，哎，就犯病了。
5: 嗯，
6: 你再比如骨关节的问题。哎，大家都有体会，你就更害怕变天了、嗯、
5: 对，像天气预报一样，一变天就疼，就遭罪痛苦。
6: 对，骨关节的问题也是一变天就痛的，
5: 嗯，
6: 挺难受的。
5: 对，
6: 哎，那你这个时候把白金护盾用上，还是一天一粒，吃够啊13盒，
5: 嗯，
6: 就能保证你体内啊有充足的抗体了，你就可以啊对抗低温的环境。
5: 嗯，
6: 另外咱们说免疫好，抗体啊它也不会攻击自身骨骼。哎，都是合格的抗体，好抗体了。
5: 对。
6: 哎，那你就不用担心像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变形这些问题了。
5: 嗯。
6: 所以说白金护盾呢、啊、大家吃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明显。
5: 嗯，感受这个变化越大啊。
6: 对。
5: 都说老年人难，其实难在哪儿？难在说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些问题、这些疾病。以前说没有好的方法，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但是白金护盾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那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白金护盾的数量已经不多了，错过今天之后，你再想要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时间了。大家有需要白金护盾的，赶紧拨打电话报名，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一旦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啊！别让这种遗憾再发生了。
6: 对，白金护盾呐、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吃。
5: 是的，
6: 哎，就是你吃再多的药，做再多检查，你还不如啊把自己的免疫调好。
5: 嗯，这很关键。
6: 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女性的 HPV 感染，
5: 嗯，
6: 都是啊通过吃白金护盾吃没的。
5: 哦，
6: 说 HPV 啊，可能有点陌生。
5: 嗯，
6: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宫颈病变？
5: 我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宫颈病变的人不在少数。
6: 宫颈病变啊，和 HPV 感染它有直接的关系。
5: 嗯，
6: 包括现在呀，我们周边很多医院都在普及 HPV 的筛查。
5: 对，
6: 哎，约一半的育龄期女性感染过 HPV， 所以说现在呀，有妇科问题的去院检查，都会叫你做一个 HPV 病毒筛查。
5: 嗯，
6: 这个筛查一共有18项，高危有13项，低危有5项。
5: 嗯，
6: 其中最高危的就是 HPV 16和 HPV 18。
5: 哎，
6: 这种高危啊，就说明你的细胞上啊被感染了危险的病毒，就属于病变前期细胞了。
5: 嗯嗯，
6: 哎，如果这两项有异常，病变的风险高达呀 80%。
5: 哇，那行很高了啊。 80% 咱说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6: 而且一旦感染呢，不仅是宫颈病变，还会引发阴道病变、外阴病变、肛门病变，
5: 嗯，
6: 以及口腔病变等一些头颈部的病变。
5: 这个就很可怕了，而且它是有13种高危型。
6: 对，那如果高危型啊超过7项异常，这个就需要啊做病理切片了。
5: 嗯，
6: 所以说当宫颈上附着这种高危病毒的时候你怎么办？
5: 嗯，
6: 现在呀，任何一种口服药包括外用药，没有任何一个药啊我们说的是可以把病毒解决掉的。即便是你查出来有高危病变的风险率，做的是什么？
5: 嗯，
6: 就是复查了。
5: 哦，定期复查。
6: 对，只能半年复查，三个月复查，严重的一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5: 嗯，
6: 哎，一旦有变化赶紧手术切除。真正说能通过口服解决它的是什么？
5: 免疫力。
6: 对，
5: 嗯，
6: 因为免疫力它不是口服药，而是啊我们自身的抗体，靠自身的抗体去清除这些病毒。
5: 所以说现在也都提倡说适龄的要打这个 HPV 疫苗。
6: 疫苗啊就是这个原理，
5: 嗯，
6: 让你身体产生抗体。哎，但是大家知道疫苗的价格吗？
5: 我这太了解了，我本身就打过，我当时打的那个九价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花了4000多，而且在我打的那个时候还是特别难抢的一个状态。
6: 哎，这个跟大家说哈，在香港打这个疫苗是非常便宜的，不用抢。
5: 嗯，
6: 随时都能打。但是这个疫苗有很大限制，就是年龄
5: 有控制。
6: 对，超过45岁就不能打了。
5: 是的，但你说咱现在老年人他肯定都超过45岁了啊，吃了年龄的亏了。
6: 打不了疫苗怎么办？
5: 嗯，
6: 用白金护盾。
5: 是。
6: 一天一粒补充抗体，和疫苗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它的吸收是非常快的。
5: 嗯。
6: 哎，那你知道什么药物起效最快吗？
5: 肯定是打针啊，打针快啊。
6: 白金护盾呢，起效速度比针剂要快。
5: 嗯，
6: 针剂也得等到注射完才能全部起效，而白金护盾呢，3秒钟直接入血。
5: 嗯，太快了。
6: 入血之后啊，马上就能给你合成啊我们需要的免疫抗体。
5: 嗯，
6: 让你的免疫抗体瞬间补足了，补足了它就有能力去给宫颈部位的被感染细胞上的病毒打上标记。
5: 嗯，
6: 让巨噬细胞啊把这些有问题的病毒细胞，
5: 嗯，
6: 全部都吃掉，
5: 解决掉。
6: 哎，所以说药解决不了，但抗体可以。
5: 是，听明白了啊。所以这一次啊，白金护盾大家都别错过了，谁错过了谁就是留有遗憾了，因为条

0: 异常指标啊，就基本全部恢复正常。
1: 嗯，那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说定期再去检测了啊，也就相当于风险被控制住了。所以说咱要看这个东西谁能做到，只有免疫它能做到。而且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就之前啊，大家伙可能每天都在提心吊胆。那么赶紧把白金护盾吃上，因为它是个抗体原料，抗体充足，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趁着说现在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咱还有很多优惠的福利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就大家需要白金护盾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数量已经不多了。
0: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哈，
1: 嗯，
0: 这次机会啊，要是错过了，你再去香港啊，它也是买不到了。
1: 嗯，都没了啊。
0: 对。香港大黄那边呢，现在排队，
1: 嗯，
0: 比港澳直通车的等着的人还多呢。
1: 我看到那个照片了。
0: 对，我刚才也接到通知，
1: 嗯，
0: 那边白金护盾数量上啊，已经所剩无几了。
1: 嗯，
0: 估计啊，再能坚持一天，也就是今天就差不多了。
1: 哎，
0: 香港大黄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4小时连轴转上班，
1: 加班加点儿。
0: 哎，门口排队的人压根儿就不散，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一次错过了，下一次就得再等一年时间。
1: 嗯，但说句实在话，这一年的时间，咱说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保险的方法还是赶紧抓住眼前这次机会。
0: 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哈。
1: 嗯，
0: 我能等一年，哎，我们说了，你可能也能等一年。
1: 嗯，
0: 那患者朋友自身疾病。病它能等一年吗？
1: 等不了了。
0: 哎，等不了了。
1: 对。
0: 哎，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肺结节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肺结节的人不能等啊？因为肺结节的人是属于病变极度高危的人群。
1: 嗯嗯。
0: 肺结节分几种，一种是多发性结节，一种是长得非常迅速的结节。这次检查还1毫米，下次啊复查就可能3毫米、5毫米了。
1: 嗯嗯。
0: 这两种说明你的结节细胞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1: 嗯，我印象当中咱之前就讲过，每一个结节的细胞都是病变的前期细胞。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结节它本身呢，就不是正常细胞。
1: 对。
0: 一旦你的免疫力啊，抗体不足了，原材料没了。
1: 嗯。
0: 这个结节马上啊，就会变成病变细胞。没人看着它了。
1: 对，肆无忌惮了。
0: 对，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病变。
1: 嗯。
0: 肺部的病变我们说可不是开玩笑的。
1: 嗯。
0: 这是所有病变中啊发病率高的。
1: 尤其是感冒发烧之后啊，这个结节的病变率就会非常高了。
0: 对。
1: 而且我现在也感觉啊，就是周围这个肺病变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0: 对，所以说呀，对病变来讲，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叫三早。
1: 三早，
0: 早预防，早发现，
1: 嗯，
0: 早治疗，
1: 嗯，
0: 所有的病变都有这个特点，不管长在哪儿，发现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对，
0: 而且的话，你想身体不受伤害，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预防，你早点戒烟，你想想这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吗？
1: 没错，
0: 重点呢不在后期治疗，
1: 对，
0: 是在前期。那我们预防的成本多低呀？白金护盾1天1粒。100多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把病变给它预防住。
1: 对。
0: 而且白金护盾它是补充免疫抗体的原料。这种抗体原料进入到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合成啊免疫抗体。
1: 嗯。其实你提到这个免疫抗体啊，我们听众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会问说，你像蛋白粉还有咱们吃的这个豆腐啊，喝的豆浆啊，也都是蛋白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啊。不是都能补充免疫力吗？
0: 那我们说你就单纯吃这些东西免疫力好了吗？
1: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作用啊。
0: 对，那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糖尿病人不吃糖，全吃蛋白，血糖会不会高？
1: 会。
0: 一样高啊。
1: 嗯。
0: 你记住，蛋白质进入体内啊，它首先要先变成氨基酸，
1: 嗯，
0: 而不是免疫抗体原料。而氨基酸变成什么那就不一定了。
1: 啊。
0: 哎，可以变成蛋白质，但是也可以变成糖。
1: 嗯。
0: 哎，那糖还可以

0: 合成脂肪，营养啊，在身体中是要互换的。哎，那免疫抗体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真正啊，是像卵白、蛋白肽这样的原料。
1: 对。
0: 最终短肽啊，不是你在食物里边能摄取到的，只有白金护盾里边有。白金护盾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卵白、蛋白、短肽。这种短肽结构啊，它是需要特殊技术加工的。而且这种技术啊，我之前也讲过，它是被美国完全垄断了。所以想要短肽产品，你只有美国的白金护盾才有。而且啊，抗体需要就是这种短肽。所以说你想补充抗体，你想体内抗体是足够的，都是好抗体。都是啊，质量合格的抗体。那你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吃短肽。
1: 对，就必须要选择它了。要不为什么说白金护盾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它是一个能够把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一个免疫产品，它超越了现在所有传统的免疫产品。
0: 没错，这种短肽吃进以后啊，马上啊就能合成免疫抗体，一天一粒就可以保证抗体充足。
1: 对。
0: 对随时都有病变的结节细胞来讲，以前是一个抗体看着好几个结节细胞，现在是100个抗体去看着呀一个结节细胞，
1: 这个数量比例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就让它也没有任何变化的空间与余地。只要是稍微有什么波动，马上就给你清理掉了。
1: 对，盯得紧紧的。
0: 所以说当你靠抗体去盯它的时候，就比你用任何药物效果都要好。
1: 其实现在对于结节患者来说啊，不管你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办法抑制住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对，只要想看住结节，你就得吃抗体，
1: 就得它出面了。
0: 那就得呀，白金护盾。那在香港，肺结节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呢，有一个标准。就是三次复查没有变化。也就是那个结节呀，就没有病变风险了。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患者，他的结节就是长得非常快。每次复查都长。开始试了一下抗菌药。也没有什么效果，该长还是长。后来呀，觉得西医没有用，就改用中药吧。结果啊，试了一下也没什么大变化。
1: 那肺结节的这些朋友，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啊，说吃完西药吃中药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那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咱有白金护盾了，大家都应该尝试一下白金护盾。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用抗体去看着你的结节细胞，跟其他的任何药物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抗
0: 体啊，它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啊，
1: 对
0: 不对？那些药物你只能去抑制它，消化没了也就没了。
1: 是的，
0: 抗体是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所以说后来这个患者找到我了，我就给他开了白金护盾，每天就吃一粒，三个月后电话打过来，
1: 怎么样？
0: 结节一点变化都没有，就很惊喜。再后来服用白金护盾1.5年的时间，一共做了3次检查，结节还是啊丝毫没有变化，
1: 达标了，
0: 没再长。
1: 这
0: 就代表着它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对，白金护盾免疫抗体合成剂，这是我们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满足自身所需要的所有抗体需求，避免病变。那今天啊已经是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数量有限。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快报名。
0: 而且还有一类人也是必须要吃白金护盾的。
1: 哪一类？
0: 那就是有病变家族史的人。
1: 也是高危人群啊。
0: 对，这些人必须吃。比如说家里父母啊有甲状腺病变的，肝病变的，肺病变的，乳腺病变的，但凡家里有一个病变人，那孩子的病变风险呢就要比正常人高几倍。病变的基因是会遗传给孩子的，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
1: 这是基因携带了啊。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我一个大学同学，就他家里是他母亲是乳腺病变走的，他就很担心啊， 就是总到医院去检查，哎呦，发现让。

0: 长了结节，那赶紧就切，因为他害怕，怕病变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就是家族基因的问题，
0: 嗯，
1: 病变风险就是高。
0: 对。
1: 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爆发，一般都是啊，要在50岁以上。
0: 哇、哦、好像还真是啊。
1: 因为啊，这个年龄，我们身体中抗体下降的速度是最快的。
0: 嗯。
1: 当你抗体不足的时候，病变基因看不住了。
0: 守不住门了。
1: 它马上就会爆发。
0: 对。
1: 所以你要想让病变不发生，药物不行，手术也不行，
0: 嗯，
1: 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调免疫。
0: 是的，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做手术其实还不如说把免疫抗体及时的补上来。
1: 两个都要做，
0: 嗯，
1: 手术啊，该做也一定要及时要做。但是啊，你单靠手术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了，
0: 要两条腿走路了、
1: 对不对？你不能天天切，那你也不能往身上四处装拉锁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光去切是没有用的，而且有一些手术还会降低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0: 嗯嗯，
1: 造成恶性循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自身的抗体。
0: 对，
1: 就像你那个同学白金护盾一天一粒。只要是乳腺再长结节、增生什么的，
0: 嗯，
1: 它马上充足的抗体就会去监视，会不会出现异常的细胞？
0: 嗯嗯，
1: 有我就第一时间给你消灭了。
0: 对，
1: 你想一想，都被看住了，
0: 嗯，
1: 它就没有办法呀，再去变化、再去作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不给你改变的机会。
1: 那这个担心病变的问题，咱就解决了。
0: 是的，一天一粒儿，咱说也不费劲儿，对吧？就能让所有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人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1: 对，曾经美国对于有家族性甲状腺病变的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0: 嗯，
1: 就是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让他们把白金护盾吃上。吃上之后到现在已经30年了。
0: 怎么样？
1: 这30年期间呢，一个发生病变的都没有。
0: 太好了。
1: 但是最主要的观察呀，不是他们会不会生病变。
0: 嗯。
1: 在服用白金护盾之后不会发生病变，现在看是肯定的。
0: 嗯嗯。
1: 但是你猜一猜主要实验对象是什么？
0: 哎呦，这可怎么猜呀，这个太难了，孙主任。
1: 主要观察和对象啊，就是他们的后代孩子。
0: 哦，是想看看就是关于后代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
1: 这些人呢，在吃白金护盾之前，在给孩子做检查的时候，
0: 嗯，
1: 甲状腺病变风险依然很高，
0: 嗯，
1: 依然能达到60-70%，但是吃了白金护盾之后，再生出的孩子，病变的风险基本消失了，
0: 嗯，
1: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0: 嗯，
1: 这代表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0: 是
1: 他们的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都不用再担心有病变风险了。
0: 嗯，整个这个家族的命运改变了啊。就听到这儿，很多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坐不住了，马上行动起来了，赶快把名报上。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啊，它还影响你的子女，影响接下来可以说是几代人。
1: 行动起来就对了。
0: 嗯，
1: 只有白金护盾可以解决病变前期细胞，无论你是甲状腺、乳腺、肺部的各种的结节，还是全身各处的病变，
0: 嗯，
1: 它在抗体面前是没有区别的，
0: 一样的。
1: 在抗体面前，只有高危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区别。
0: 嗯，
1: 只要是高危细胞，那免疫抗体就会给你打标记，让巨噬细胞来给你吞噬掉，
0: 解决掉，
1: 不让你身体再存在这些风险。
0: 嗯，
1: 所以说防病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免疫吃好。
0: 对。
1: 那谁能把免疫吃好？
0: 白金护盾啊。
1: 没错。白金护盾啊，它是首个给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
0: 嗯。
1: 我们用白金护盾，首先成本很低。100多块钱一个月，咱谁都能吃得起。
0: 没有经济压力。
1: 很方便，一天就吃一粒。而且补充免疫抗体就可以把身体里边所有的病变前期细胞清理掉，
0: 嗯，
1: 让你没有任何病变风险。所以说算一下账，你看看这个成本高不高？
0: 一点都不高啊，一个月100多，咱说就解除了所有病变潜在的风险。所以什么都不吃，但朋友们咱要记住，白金护盾一定得吃。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啊，我们说能提前预防， 你千万别等到

0: 发病才去治。
1: 对，
0: 这个就好像刚才呀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的 HPV 疫苗。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也是，大家记住，打疫苗为什么效果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疫苗咱一辈子可以打一次。
1: 嗯，
0: 而且我们老年人呢还有个经验，很多疾病，比如麻疹，
1: 嗯，
0: 比如水痘、天花，
1: 嗯，
0: 我们一辈子只得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打了疫苗，你得过麻疹。你身体自身免疫正常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
1: 抗体。
0: 抗体，
1: 嗯，
0: 这个抗体是专门给麻疹准备的。
1: 哎，
0: 所以说以后你体内麻疹再进入你体内，
1: 不怕，
0: 它第一时间就把它清理掉了。
1: 对，
0: 所以说什么防病最好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抗体。
1: 是的，
0: 白金护盾给提供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的抗体。所以说你别等真正到病变的时候啊，你再去找医生。
1: 嗯，
0: 哎，你说我要吃点白金护盾吧，那个时候咱说哎，已经不赶趟了，
1: 晚了，
0: 对不对？就打疫苗一样，你已经发病了，再打疫苗还有什么用？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旦病变，你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切、放、化、靶向，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身体肯定要造成损伤，
1: 一定的；
0: 第二个花费非常大。
1: 是，
0: 哎，所以说现在呀，都在针对前期的预防研究。
1: 嗯，
0: 全世界都已经把调免疫来作为预防疾病的重点方法了。
1: 嗯，全世界都意识到了。
0: 对，
1: 提前预防，咱说成本最低，代价也最小。所以白金护盾啊，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把所有病变前期细胞清除掉，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用啊。
0: 对。未来呀，对于免疫的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就只有白金护盾，哎，一个抗体合成剂。
1: 对，
0: 它是啊，所有人都要去吃的，因为现在大家接触所有的免疫产品，没有一个呀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
1: 嗯，
0: 只有补充原料，才能保证啊，每天我们体内都有充足的优质量的抗体产生。
1: 是的。所以呀，美国白金护盾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让我们身体有能力呀去抵抗环境的变化，包括体内的炎症、病毒以及病变细胞，坚持服用，维持免疫平衡，规避疾病的潜在风险，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啊、过敏啊等等情况。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友啊，白金护盾的活动也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我刚才看到导播这个示意我啊，说部分地区的白金护盾已经断货了，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这样的优惠，错过这一次，那下一次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们抢占最后的机会。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4: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5: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6: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7: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6: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

0: 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鸡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替代不了的。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孙子你好。
3: 哎，是我。
4: 哎呀，我这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啊，您给我留个名额吧，我要最大量的那个。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实在打不进去啊，我这没办法打到您这里来了。
3: 哎，确实这样，今天呢是活动第二天了。咱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每次活动啊，这个电话都存在占线的情况，一遍打不通啊，咱就多打两遍。哎，你今天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让导播也给你登记一下啊。放心，咱先把这名定上。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孙子。我呢也没啥大病，就是一换季节就生病。你像春天过敏，他就什么都过敏。像比如花粉呐、粉尘呐、紫外线呐，啊，那根本都不敢出门。夏天呢就拉肚子，吃啥都拉，只要一出门呢就得先找厕所。秋天呢就因为感染，像呼吸道啊、肺部啊、胃肠啊，哎呀，那就开始遭罪了。冬天呢是这个血压控制不住，那才奇怪呢。您说我这一年四季，就冬天这个血压不行，什么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看别的季节吧，就一点事都没有，也去医院检查了，啊，啥都没查出来。但就是每一年都犯，没有消停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说，孙主任，我听您的话，把这个白金护盾吃上了。
3: 是我让你吃的，你找我看过病吗？
4: 对呀，孙主任，我就是去年呢托人找的你。您说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免疫力不够，身体里的免疫抗体啊，缺乏造成的。推荐我用上了这个白金护盾，春天呢我就没过敏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没拉肚子。哎呀，我夏天呢就爱喝个啤酒啥的，之前都不敢喝了，就没事了，也没拉肚子。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呼吸感染的情况也消失了。冬天的血压特别好，老师您看我这不就是好人一个了吗？
3: 对，这个你情况合成一句话，不就是自己不适应环境吗？环境一变，自己身体啊跟不上，适应不了环境。你换季生病，其实啊这个原因就是免疫抗体不足。所以说你看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补充上免疫抗体了，这些问题不就自己就消失了吗？
4: 对对对，孙主任，我之前呢也打过那个增强免疫的药，而且还不便宜呢，一个月要打两次。一次就是500-600，那也挺贵的呀。您说这价格吧，说实话是真不便宜，一次500-600，那一个月就得1000多，那一年就是10000多呗。这那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啊。但是这个白金护盾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真的太合适了，可比我打针强多了。
3: 对，你打针呢，打的这个应该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别人血中的抗体，我们现在也给你提炼出来补充到身体中，那是别人的东西。白金护盾给你提供免疫抗体原料，是自身合成抗体，是自己的东西。免疫球蛋白为什么半个月得打一次？因为别人东西过半个月就代谢没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的时候打过卡介苗，哎，咱们打过白百破疫苗，咱一辈子也不会得呀结核、白日咳这些病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疫苗是刺激让你自己产生抗体，自己

0: 产生抗体，它是能跟你一辈子的。所以说这种阵地价格，你看一般呢都不便宜，哎，而且的话，一般呢应该打的是国产的，进口的要更贵。但是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王牌药品开封月，我们还给大家优惠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整体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钱咱省了这么多，关键效果持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哎呀，那这算下来一年也才1000多呗，真的太合适了。啊，我要是用这个白金护盾呢，那就省下来9000多块钱。而且最主要的是，孙主任呐，这个白金护盾呐，它效果好啊，那些针剂我打了也没什么变化呀，没啥好的改善。
0: 对，这个针剂的问题，我刚才也简单介绍一下了，它就是这个弊端。而且针剂啊，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分子啊是非常大的，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说的话只能打针。但是打针还是说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用，哎，你只能用几天，你不可能用一辈子。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的形式，吃进之后啊，它不需要消化，直接呀，分子小就可以穿透啊胃肠的黏膜，3秒钟就可以入血的吸收。一点儿都不会有损耗，而且我们说它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免疫系统合成抗体的原料，最后是我们自己免疫系统通过用它来给自己合成合格的抗体，帮助我们呢免疫抗体生成，是符合细胞身体生命自然周期的。所以说啊，咱们用它每天呢只要是吃一粒，就能满足啊咱们全身每天呢免疫细胞合成抗体的需求。
1: 我可得坚持吃，这次，我要报最大量的那个，8盒的，那不还送5盒吗？一个月才100多，真的太合适了。
0: 对，我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啊，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松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来报名来了。
0: 啊。
4: 我刚才听你讲，现在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还有政策呢。
0: 啊，确实这样。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带来特别尖端的好产品，也更希望啊大家减轻一些负担。现在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是合适的，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你看这样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对于我们调免疫来讲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啊。
4: 是啊，宋主任，我呢就是免疫力低，我今年69了。
0: 嗯。
4: 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真的太遭罪了的，总是反反复复的，一个月啊都得犯几回，每次犯病的时候，刚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尿道啊就像那个火烧蒸扎似的那种疼，疼得我冷汗都下来了，结果呢排不了多少，每2分钟呢又得去，这个罪啊还得再遭一遍的，还有那个下腹部啊就是坠胀的很难受。成天人呢就坐立不安的，尿液也浑浊，有时候还带着那个血丝呢。晚上老是起夜呀、啊，根本就睡不好，白天浑身就没劲儿，出门呢还怕找不到厕所，正常生活全乱了。 看着是小病，但是那啥还真的要命呢。
0: 确实这样哈，我们说尿路啊反复感染跟你的免疫力低啊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身体里边免疫抗体数量啊很少，你身体里面有炎症，免疫抗体啊它没办法给炎症细胞进行识别，这个时候它的炎症就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啊去不掉，本来是一个两三天好的病就会变成慢性病，而且你吃那些药只能是暂时啊把炎症给压下去，一旦药停了那炎症马上立马就又回来了。
4: 是这样的，松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些年呢，左氧氟沙星啊、头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抗炎药，我都吃了个遍。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还行，可到后边就又不行了。就这样，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了，始终这个根儿啊就没去掉。
0: 对，你吃这些也都是杀菌药，反倒会损伤免疫力。但是当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所有的问题呀、就可以自己都去规避掉了。调免疫草的就是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呢是你自身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你啊补充抗体的原料，可以让你自身呢、快速的合成有效抗体。当免疫抗体充足了，你身体当中啊只要是有炎症细胞的时候，抗体就会给它打个标记。打上标记之后啊，巨噬细胞就会过来啊把它吞噬掉。这个炎症啊就被控制住了。只有你靠自身去吞噬这个炎症，我们才不用担心呢炎症慢性化复发。
4: 能够不发，那我觉得就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0: 你看看你之前吃这些药啊都是反反复复，就是因为这些降炎药啊它只是把炎症压下去，药一停马上就反复。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吃药吧。但是免疫抗体不一样，抗体它是一直存在我们体内的，它就一直在你身体里边盯着那些炎症细胞因子，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清除。肯定啊是自己身体的东西效果好，效果稳定。不光这种反复尿路感染，像什么肺部感染、气管炎的、肾脏感染、肾盂肾炎的，各种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什么药都不是调免疫。
4: 我现在呢就听着你赶紧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合的那一档、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呀啊！
0: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你去啊跟他们确定一下进击就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好，谢谢苏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是女人呐，可算电话打进来了，我要报名啊。我报那个最大量的八盒还送五盒，这可太划算了，比我在香港买的还便宜多了嘞。
0: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月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这个机会给大家减轻一些负担。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们登记就行。那你这么说，你用过白金护盾吗？
5: 是啊，盛姐呢，我用过这白金护盾呢，可太好了，把我的焦虑症都治好了。
0: 这有点夸张了，白金护盾是恢复我们免疫平衡的，让身体免疫达到平衡的状态，防止啊适应不了环境。老年人的天气变化，家里有什么事儿了，这些应激能力差，不适应环境，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他都可以帮你解决，但焦虑他不管。
5: 哎呀，甚至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之前呢都焦虑的不行了，我有那个乳腺结节，自打查出来乳腺结节了，我就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两三个月就得去复查一次，我就怕病变了。因为我妈呢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我就怕遗传，所以啊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当时大夫也说了， 像我这有家族遗传。

0: 三十的，得定期复查。我又着急呀、啊，又更害怕了嘛。这关键是我还有宫颈糜烂。当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的也挺吓人，说也得观察。
1: 嗯、你这种情况啊，确实需要我注意一下，尤其这个乳腺结节。
0: 那段时间呢，把我给焦虑坏了，晚上是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想着这个事。后来我儿子说：“妈，你这样不行啊，好人这样时间长了也会愁坏了呀。”我儿子就听别人说的那个白金护盾针对我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儿子特意飞香港去给我买的。用上白金护盾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炎症呐、啊，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之前乳腺结节呢，经常的导致发烧，然后呢浑身难受，吃上白金护盾之后啊，这种情况就没发生过了。而且之前呢，就是那个总是无缘无故的心慌，心里就不踏实，害怕，有时候半夜啊自己都能给自己吓醒、
1: 嗯、
0: 哎，现在好了，免疫力越来越好了，我也不心慌了，不整天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啊、
1: 嗯、
0: 睡觉也没有惊醒过了。我这下啊算是踏腻下来了，不焦虑了。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啊、都特别好。
1: 这多好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0: 嗯、
1: 为什么呀我这次要把白金护盾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啊、它是给我们身体补充抗体的。
0: 哦。
1: 它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抗体一旦足了，无论身体里的结节、囊肿、包块，还是那些可能发生的病变组织，它有任何一点变化，有一点风吹草动，抗体也就立刻给它打上标记，巨噬细胞啊就会给它吞噬掉。这些细胞都吞噬掉了，那我们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孙主任呐，之前呢我也知道提高免疫力，但是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吸收不了，吃完之后啊我还胃不舒服，像是烧心似的。但是白金护盾呢就没有这样子，我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嗯，白金护盾呢、啊、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个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因为它是短肽的形式，吃之后啊不需要用胃肠的消化，哎，没有任何浪费，吸收了三秒钟就可以入血，马上啊就能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供啊合成抗体的原料，而且每天只需一粒就可以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合成的需求，哎，有足量的免疫抗体盯着呀、啊、我们身体这些细胞，所以像这种情况用白金护盾就对了，因为你病变风险呢远远高于其他人。
0: 真的是这样的，后来我去检查的时候啊，宫颈糜烂的炎症呢也好多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着急了哈，我只要一直吃这个白金护盾呢，我体内的抗体足啊，我就不用担心任何病变的风险了。
1: 对，
0: 白金护盾是真的把我这个焦虑啊给治好了。郑主任呐，
1: 嗯，
0: 我报名的事啊，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1: 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
0: 哦、
1: 啊，你跟他们呀、啊、报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0: 那太感谢您了哈，郑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郑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啊、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利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1: 哎，是我。哎，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哎，可说是打通了。今天活动都第二天了。
1: 对，
4: 赶紧给我登个记吧，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现在就靠着这个白金护盾。
1: 哎，别着急哈，这个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已经登记上了啊，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一下。
4: 哎，
1: 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好好好。
1: 嗯。
4: 谢你啊，
1: 不客气。
4: 我吧就是这个糖尿病呀、啊，
1: 嗯，
4: 就有一点特别的困扰度啊，就什么呢？爱感染，
1: 嗯，
4: 皮肤感染，还有什么前列腺感染、呼吸道感染，轮住了，整天了我就跟那个废人一样，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4: 有一回嘛，我帮我老伴儿啊测点菜，
1: 嗯，
4: 但是画了个口子，
1: 啊，
4: 得有半个多月啊没好，你知道吗？天天淌冷水吹，就是长不上。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呢，大夫说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我不行呢就吃点那个大白粉补一补那个什么免疫力。他说呢、
1: 嗯、
4: 由于糖尿病时间长了呀，你的免疫力啊太差了。后来呀我还是非常幸运，就知道了这个白金护盾了。
1: 嗯，
4: 不是我就吃上了吗？吃上了也就有一年吧哈。
1: 嗯，
4: 我就发现这一年当中竟然啊感染没再出现过啊。
1: 嗯，
4: 之前那个口子啊起码得是十年八个月的才能好，现在三五天就好了。
1: 嗯，
4: 而且之前呢每一年换季的话，
1: 嗯，
4: 我这呼吸道啊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今年你看老伴儿都感冒了，我竟然还没事了。
1: 感染呢这是糖尿病的六大并发症之一，但是呢你用着白金护盾之后，你看今年没犯病、
4: 啊、
1: 其实就是因为啊你自身有足够的免疫抗体去对抗啊换季的刺激了，去对抗啊被吸进来的细菌病毒了。还有伤口不愈合，为什么不愈合？糖尿病人我们说了免疫力也是最差的，
4: 是
1: 免疫差你就没办法对抗啊伤口这些细菌病毒感染，它就会一直啊流脓糖水。而且糖尿病人的感染呢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什么是沾上就发病，你看每次感冒你都露不下，
4: 嗯，
1: 对不对？第二个是感染的特别容易扩散，人别人得的上呼吸道感染，你这个感染就跑到肺里去了。脚趾头扎一个钉子，人别人就是这个脚趾头感染，你糖尿病人就非常容易变症。哎，人别人呢胆管里有个石头胆囊炎，糖尿病人胆囊炎接着就是肝脓肿，他控制不住，为什么？就是因为抗体不足，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细菌病毒。
4: 怪不得呢，是不是？
1: 嗯，
4: 其实吧，你也提醒我了啊。我现在呢，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坏疽了。
1: 嗯，
4: 那得上坏疽那不得了啊，切胳膊切腿的。
1: 对，
4: 我用不上白金护盾的。
1: 对，咱现在也就不用担心了，已经吃上白金护盾了，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什么是原材料？你盖房子不得有砖头、水泥吗？
4: 对呀、啊，
1: 白金护盾呢，就是这些材料。当你啊把这些材料备好了，自然呢、啊、我们的房子就很快盖起来了、免疫系统呢就可以帮我们对抗啊细菌病毒的入侵。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就没有再出现感染情况，伤口愈合的也更快了。所以说咱们这种免疫力差爱感染的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的老年人，那白金护盾这一次啊千万别错过了。
4: 咱们现在不就是不知道吗？但凡知道了肯定得早点吃上啊。
1: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么多东西啊只有香港大房有，而且不在港澳直通车跟大家讲啊，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它，更别说呀去买了。
4: 是还得咱们有那个政策是吧？
1: 对对，
4: 多合适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就靠这个白金护盾来保命了。
1: 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嘛，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了个优惠政策，咱现在呀是四盒送两盒，八盒送五盒，你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呀才100多块钱，多合适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给你啊确定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4: 嗨、感谢
1: 不客气
4: 了啊。
1: 哎，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各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

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光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吹吹。

钱。

前定计呀。

心

穿，买一袋他又喝，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都谈的吃光。

心呐。

的铺子保持的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顶，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儿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是金枪，落在了岩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听听拉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隆重请出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场啊，跟二位老师汇报一下，咱们上次不是166份爱心的这个心血蛋白液送出去了吗？哎呦，送完之后啊，我们这后台的这个热线电话呀，真的是被我们听众打爆了。
2: 是，
0: 有问怎么吃的，有的已经用上了，说这个效果很好啊，心慌了，这个状态呢显著的改善，就能躺平了。
2: 好，
0: 还有追问什么时候还能抢到的啊？昨儿杨老师您说，除了线下门店和外贸，其他平台一概没有销售渠道，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很多朋友，你看这留言，我给你看，你看，说这是特地杨老师说的时候拿小本记的啊。说都在用，那说咱们百姓想用到啊，可能比较难，大伙儿很急呀、啊。
2: 我也急。我也一直在想办法。你看今天早上啊。我还跟厂家那个老总磨这个事儿呢。我说我知道心血蛋白液，
0: 对，
2: 并且里面的成分也很高，包括它的技术含量，那你纳米包埋技术，那都获得专利的，
0: 是，
2: 的确很高端。但是老总呢总担心呢，说线上有仿冒的，假借什么名头。但是我也跟老总探讨一个话题，我说咱们做产品的初衷啊，尤其是老总，这个厂家老总是退伍兵，退伍他不褪色
0: 啊，这真好。
2: 对，他有一个情怀。我说你做一个这个初衷，你就是为了解决这老百姓的问题，尤其是心脏病这个问题。
0: 对，
2: 我说你在门店也好，不都是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吗？我说当年有一位老人家说过，说为人民怎么的服务吗？
0: 对对对，
2: 对吧？我说再说了，其实咱们老百姓才是更需要的。
0: 说的太对了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2: 对，
0: 那这老总松口了吗？
2: 他一开始也犹豫，但是当时那个纳米包埋技术能有突破，他也离不开我和我师父提供的那个活性肽的这个参数。然后老总呢也给了我面子，毕竟认识这么多年嘛，也松口了。
0: 哦，松口了，
2: 松口了。
0: 哎呦，
2: 同意在咱们乡野趣闻这个节目里啊，破个例。
0: 哎呦，
2: 然后他也说了，但是老杨你也别太乐观了，这个量可能不多。
0: 哦，
2: 然后他早上就急着开会，也没细聊，所以那个杨洋，我想晚上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好，
2: 等我准信儿了的话，我第一时间的告诉你，然后你告诉大家。
0: 好嘞，好嘞，好嘞，有您这句话，我们就踏实多了，太棒了啊！那咱庆贺一下吧。
2: 好，
0: 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黄河船夫曲》，旋律一响啊，苍劲有力，各位一起来听吧。

0: 哎呀，我听完这个，你看他这里面唱你小的，就是我虽然闪腔嘛，我不太懂，
1: 已经很闪了，已经很闪了，
0: 就是你就是天涯黄河什么几十几道弯，
1: 嗯，
0: 杨洋就每次听到这个黄土高坡这个陕北的这首歌，我就想起河套平原上的一位老哥。
1: 您在河套平原还认识老哥呢？哎呦，有这么一句话啊，叫黄河百害为富一套，那是好地方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您说这位老哥跟您又是什么渊源呢？
0: 嗯，这个八百里河套平原呢，
1: 嗯哼，
0: 它是个好地方，
1: 嗯，
0: 它就在那个黄河那几个弯儿，那个几个弯的那个顶端，
1: 嗯嗯嗯，
0: 那个位置水草丰美，葵花连天，
1: 嗯，
0: 种啥长啥，
1: 嗯，
0: 这个老哥呢叫刘德厚，
1: 刘德厚，
0: 德那是品德的德，厚那是厚德载物的厚，
1: 嗯，
0: 我们都管他叫老刘，他就在那儿种了一辈子葵花，
1: 哦，
0: 除了种地呢，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二人台戏班的板胡的琴师，
1: 二人台，西北二人台，
0: 对，
1: 嗯，有这个板胡琴师，哎呦，可了不得哟，是吧？内蒙古一带的地方戏嘛，
0: 嗯，
1: 对吧？而且板胡琴师，我听说是整个戏班里边的定调人，
0: 对，
1: 嗯，
0: 对，老刘啊，那拉的一手好的那个板胡，
1: 嗯，
0: 年轻时候跟着草台班子走街串巷，
1: 嗯，
0: 一把胡琴呢养活了三个娃，
1: 嗯，
0: 你看谁村里谁家娶个媳妇儿啊，
1: 嗯，
0: 谁家过个老人过个大寿啊，
1: 嗯，
0: 甚至有的小孩娃娃过百天呢，
1: 嗯，
0: 老刘的板胡一响，哎呀，那场面就热闹起来了，
1: 嗯嗯，
0: 他那个调那个弦呢，
1: 嗯，
0: 就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啥习惯呢？我现在描述大家可能也看不到，是吧？
1: 嗯，
0: 他就眯着一只眼，
1: 嗯，
0: 耳朵贴着那个琴那个杆儿，
1: 嗯，
0: 哎，嘎噔嘎噔拧两下，
1: 嗯，
0: 哎拉两下，你看他那双手，
1: 嗯，
0: 拉了一辈子那个板胡啊，
1: 嗯，
0: 那个指尖啊，全都是茧子，老茧子，
1: 嗯，
0: 但是摁那个弦的时候，
1: 嗯。
0: 又灵巧又稳当，
1: 那完全凭耳音呢，
0: 嗯，对啊，
1: 嗯，对，
0: 所以说村里人都说老刘的那个弦儿啊，
1: 嗯，
0: 比钟还准，
1: 你看看，嗯，
0: 老刘自己也说板胡这个东西呢节奏不能乱，
1: 嗯，
0: 否则的话整个戏班子他说就全乱了，
1: 嗯，
0: 但是68岁那年，
1: 嗯，
0: 他自己心里的那个拍子，
1: 嗯，
0: 乱了，
1: 为什么呢？怎么还心里拍，
0: 嗯，
1: 出什么事了？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嗯，
0: 事情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1: 喜宴，
0: 别人家娶媳妇儿，
1: 嗯
0: 啊，别人家娶媳妇儿，
1: 嗯，
0: 河套人呢办喜事啊，
1: 嗯，
0: 三样东西不能少，手把羊肉，
1: 嗯嗯，
0: 河套王，二人台，
1: 河套王酒，
0: 对，
1: 嗯，
0: 村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刘，
1: 嗯。
0: 那天老刘挺高兴，在这个席面上啊，手把羊肉端上来了，
1: 嗯，
0: 那肥的就往上一端，颤悠悠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老刘就夹了一大块，然后蘸上那个蒜泥，就一口这么一撕下去，
1: 嗯，
0: 满嘴流油啊，
1: 嗯，
0: 旁边的人呢给他倒酒，核桃王啊，
1: 嗯嗯，
0: 老刘也不推，几杯酒下肚，哎呀。脸红了啊，
1: 嗯，
0: 兴致也上来了，
1: 嗯，
0: 抄起那个板胡就上台了，
1: 你看看
0: 那天拉的还是他最拿手的，
1: 嗯，
0: 把樱桃，可是他拉着拉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了呢？
0: 有几个音飘了，
1: 哦，
0: 不在调上，就像我们说跑调了，
1: 喝多了可
0: 能不是
1: 啊，
0: 嗯，
1: 不是喝多了
0: 啊，对，
1: 不是，这那怎么可能，不是说您刚才也说他这耳音也准调也准，
0: 对，
1: 对不对？就比那手表都准。
0: 是，
1: 那怎么还能错了呢？
0: 你听我说呀、啊，旁边呢同台的人也纳闷儿，
1: 嗯，
0: 然后是使这个眼色，
1: 嗯，
0: 就那意思咋的了？
1: 跟以前水准不太一样啊。
0: 对，然后老刘就摆了摆手，
1: 嗯，
0: 说没事没事，接着来。
1: 哦、
0: 但是，
1: 嗯，
0: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
1: 嗯嗯，
0: 刚才拉到一个高音的时候，那个胸口，
1: 嗯，
0: 就突然咯噔一下。
1: 梗了一下子，
0: 就像啥呢、嗯、就像有人拿着拳头就在、
1: 嗯、
0: 就这样，
1: 嗯嗯，
0: 就给打了一拳，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这个心跳，
1: 嗯，
0: 就乱了、嗯、忽快忽慢，
1: 哎呦，
0: 就是完全就没有章法，
1: 嗯嗯，
0: 然后老刘就咬着牙呀，
1: 哎呦，
0: 然后就硬撑着他把这个打樱桃这首曲子拉完，
1: 嗯，
0: 然后那个汗珠子就顺着那个脑门子，
1: 嗯，
0: 噼里啪啦往下淌，
1: 这硬扛下来呀、啊，这是啊，
0: 对呀、
1: 啊，
0: 人家是喜宴呐、
1: 啊，哎，
0: 人家娶媳妇儿啊，
1: 不容易呀、
0: 啊，啊，终于完事儿了以后，就是老刘就回家了，
1: 嗯嗯嗯嗯，
0: 回家以后，老伴儿，你一看他那脸色就不对呀、啊，
1: 嗯嗯，
0: 白，脸色苍白，
1: 嗯嗯，
0: 然后。下嘴唇有点紫，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问他，老刘咋的了，
1: 嗯，
0: 老刘说我没事儿，可能是喝酒喝急了，
1: 嗯，
0: 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然后跟他老伴儿这说、
1: 嗯、
0: 说完以后老伴儿瞅着他，然后他就躺家那个床上了，半夜，
1: 嗯，
0: 半夜两三点钟出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老伴儿呢就是被一阵就是那种呼哧呼哧的那个喘气声，
1: 嗯，
0: 给惊醒了
1: 哟，
0: 然后赶紧咔一拉那个灯，
1: 嗯，
0: 一看，
1: 赶紧看看，
0: 老刘就半靠在那个床头，
1: 嗯，
0: 嘴唇发紫，
1: 哎呦，
0: 一只手在按着心口窝这块，
1: 嗯，
0: 然后另一只手就在那按着，
1: 嗯，
0: 哎呀，然后后来就是另一只手就离开那个胸口了，就在空气中就乱抓，
1: 哎呦，
0: 就像。就像咱们说那个溺水的人呢，想抓住什么稻草什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老伴吓坏了，
1: 嗯，能不吓坏吗？
0: 赶紧给打电话给他的儿子说，赶紧连夜，
1: 嗯，
0: 给老刘就送到齐里那个医院，
1: 嗯，
0: 送齐医院去了。
1: 哎呀，天哪，这太……那医生怎么说呀？
0: 到齐里医院呢，
1: 嗯，
0: 急诊医生啊，
1: 嗯，
0: 一听那个心音。
1: 嗯，
0: 就说不对，因为那心听诊器正常的心跳是咋跳的？正常心跳你拿听诊器
1: 咚咚咚，
0: 它是这样式，
1: 嗯，
0: 通塔通塔，
1: 嗯，
0: 通塔，
1: 对，
0: 这是正常的心跳，
1: 嗯，
0: 而那个老刘的心跳是啥呢？
1: 嗯，
0: 是这样式的，
1: 是什么样的？
0: 通塔塔塔，通塔塔塔，
1: 哎呦，
0: 通塔塔塔，就是，
1: 嗯，
0: 就是完全没有规律，
1: 是，
0: 然后呢？心电图那个一拉出来，那不滋滋滋做那心电图吗？
1: 嗯嗯，
0: 一看怎么的 ，P 波消失 ，QRSP 嘛 ，P 波消失，
1: 嗯，
0: 出现什么呢？出现了 F 波，啥叫 F 波呢？就是我们说的房颤，嗯、
1: 房哎，
0: 房颤波，然后那个 QRS 嘛，就是咱说心跳完以后正常心跳不是通踏通踏通踏 ，QRS 波 R。然后还不起接着再跳吗、
1: 嗯、
0: 还有个 R 就是两个 R 之间
1: 嗯
0: 它不齐对不上
1: 嗯
0: 典型的三连征好在什么呢
1: 嗯
0: 好在他的夜里那个心脏那个间歇不到三秒
1: 嗯
0: 后来那个

0: 是肥甘厚味加烈酒，是助湿生热，
1: 嗯，
0: 引动肝风这个诱因，
1: 嗯，
0: 这个心气就乱了，拉琴的时候呢，他就硬撑着，
1: 嗯，
0: 气机呢憋在这个胸中，气血逆乱，
1: 嗯，
0: 那么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啊，正是这个魔鬼时间段，
1: 对，
0: 这个阳气是最弱，血液粘稠度是最高的，这个心气呢本来就弱就虚，再背上这个痰浊呀、痰瘀啊，这一堵，这个心脏啊，哎，他就撑不住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喜宴上只是这么咯噔这一下，半夜呢就变成了呼哧呼哧的喘上不来气儿，对吧？
1: 是，是我师父，你看给他讲了这个诱因，
2: 嗯，
1: 我来说说房颤是咋回事啊？
2: 您说。
1: 其实就是心脏那个电路系统出故障了。
2: 嗯嗯，
1: 正常的心脏，它是根据那个指令。
2: 嗯，
1: 咱心脏是啥？跟咱自己的拳头似的，两室两厅的房子，对吧？
2: 嗯，对。
1: 心房、心室按节奏的收缩。那么房颤呢？最常见的就是二尖瓣狭窄，或者。反流，
2: 嗯，
1: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2: 什么情况？
1: 血液倒灌。
2: 哎呦，
1: 血液倒灌，倒灌回来了，
2: 嗯，
1: 那倒灌以后，那心房怎么的？被撑大了，
2: 嗯嗯，
1: 就像我们说那个气球似的，这气球只能装五斤水，
2: 嗯，
1: 但是现在装到十斤了，
2: 嗯。
1: 那你说心气球被撑大，那心房被撑大了，那心肌纤维怎么的就被拉伤了，
2: 嗯，
1: 所以电信号传导就乱了，
2: 嗯，
1: 心房不听话了，自己就搁那瞎跳了，三连律嘛，每分钟啊能跳到350到600次，
2: 嗯，
1: 就像咱夏天那个抓那个蛐蛐，
2: 嗯嗯
1: 啊，在乱蹦
2: 哟，
1: 这个时候心房不是收缩，它是在干嘛？它是在那嘚瑟。我不知道杨洋接触过没有，就是有那个低血糖的人。
2: 嗯，
1: 哎呀妈呀，我低血糖了，我这心嘚瑟。
2: 对，
1: 嘚瑟。
2: 嗯，
1: 它跳太快了。
2: 有这样的，
1: 就是啥呢？心脏正常的通它通它，它 QS 波嘛，它是一次完整的收缩，
2: 嗯、
1: 但是它只能在那发抖，血液蹦不出去，它在心房里干嘛呀？血液在心房里在那打转出不去，
2: 嗯，出不去，进不来也好，怎么这些放到一边啊？
1: 嗯，
2: 刚才我倒关心一数字，350到600次，
1: 对，对，
2: 这谁这小心脏受了吗？这个，
1: 是啊，咱说这个时间短点，
2: 嗯，
1: 可能还问题不大，
2: 对，
1: 时间一长就会有两个后果，
2: 第一个呢？
1: 大家听好了，房颤的、
2: 嗯、
1: 一定要听啊，
2: 嗯，
1: 因为收音机前可能有房颤的患者。
2: 对，
1: 第一个，血液在心房里打转不流动，
2: 嗯，
1: 最后怎么样，就容易形成血栓。
2: 嗯，
1: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嗯，
1: 因为老杨是农村长大的嘛，
2: 嗯
1: 嗯，你看我们农村呢不有那个杀猪嘛，这段挺血腥，但血腥也得讲。
2: 嗯，
1: 因为我讲呢，我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2: 对，
1: 杀猪的时候，你看那个杀猪那师傅从那个颈椎就脖子这块一刀捅进去了，前面放个大盆，
2: 嗯，
1: 然后呢那血放出来。我们因为我参加过这个事儿，我得拿个箭杆或者是类似于很多筷子，比筷子长很多那种，得搅拌这个血。
2: 嗯、
1: 你为啥搅拌？不搅拌这个血会凝固。
2: 对，
1: 哎，一搅拌的过程中，这血一点点它就不凝固。
2: 嗯，
1: 而这个恰恰是啥呢？血液在心房里打转不流动，它容易形成血栓。
2: 嗯、
1: 那么血栓一旦脱落了，
2: 嗯，
1: 它是会着血管跑啊，
2: 对，
1: 跑到大脑就是脑中风。
2: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心脏长期的乱跳，
2: 嗯，
1: 你心肌受累呀，
2: 对，
1: 慢慢可能就会发展成心衰。
2: 嗯，天哪，好可怕呀！这个、
1: 嗯、
2: 啊，必须重视。那他这事儿，医生怎么说呀？
1: 当时医生给老刘两个方案。
2: 嗯嗯，
1: 第一个，吃抗凝药，防止血栓呐，对吧？因为血栓是我们房颤最大的危险。
2: 嗯嗯。

0: 对吧？这是一个抗凝，防止血栓形成。
1: 对，
0: 再一个，射频消融。
1: 嗯，
0: 啥叫射频消融？用导管伸到心脏里，把乱放电的那个病灶干什么的，给你烧死，就是烧心脏。
1: 嗯，
0: 所以说老刘一听烧心脏，那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吃药就行。当然，你不管做不做这个消融，你抗凝药都得吃，这是啥？保命。
1: 嗯，
0: 老刘在医院住了两天，你算是把这个心脏给稳住了，但是出了院才知道，这个房颤，
1: 嗯，
0: 就像一个赖皮鬼，
1: 嗯，
0: 随时随地可能缠上你，
1: 就是还会反复发作。
0: 对，
1: 哎呦，
0: 对。回家以后啊，老刘就按时这个吃药。吃啥药呢？医院给开的啊。
1: 嗯。
0: 利伐沙班。
1: 嗯。
0: 还有的是达比加群。
1: 嗯。
0: 因为你不用频繁的去检测这个凝血啊，还有的就是华法林。为啥这个药呢？因为它便宜。但是你需要反复的抽血啊，反复的抽血去查，有个医学名词叫 INR 这个词儿，很多人不方便，
1: 嗯，
0: 有的可能滥吃一些阿司匹林，但是单纯的房颤，
1: 嗯，
0: 多数情况下阿司匹林预防血栓的效果不好，
1: 对，
0: 所以说有时候医院会给开氯吡格雷，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抗凝药啊。他只能管你血栓，
1: 嗯，
0: 对吧？但是他管不住你心跳的节奏。
1: 对，
0: 房颤该来还是来，
1: 嗯，
0: 他最怕的就是后半夜，
1: 嗯，
0: 他最害怕的就是心脏突然咯噔一下，人就这就心脏就是咱洋洋，我就在坐着，我这心脏冷不丁咯噔一下，
1: 谁受了啊？这个
0: 刷的就醒了，
1: 对，
0: 就像心口似的，你像揣了个受惊的兔子，
1: 嗯，
0: 扑腾。扑腾扑腾搁那乱跳，然后他就不敢动，
1: 嗯嗯，
0: 就竖着耳朵听自己的心跳，
1: 嗯，
0: 越听越慌，越慌跳得越快，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
1: 您说，
0: 就是尤其是有心脏毛病的，就是我不说别的，就是现在，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老人，
1: 嗯，
0: 手麻了，
1: 嗯，
0: 都害怕，
1: 那是，确实是。
0: 有的起来以后迷糊，他也害怕，
1: 嗯，
0: 你何况心脏啊，
1: 对，
0: 那是不是开玩笑啊？
1: 哎呀，
0: 为啥我们说心脏无小事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所有的死亡病里面心脏排第一啊？
1: 你也说心脏是君主啊，
0: 对，君主之官，他有毛病了，嗯，五脏六腑皆摇，
1: 对，
0: 所以心脏这个事儿不容马虎，所以老刘有时候他就越听越慌，越慌越跳得越快，有时候他实在受不了，
1: 嗯，
0: 他就坐起来然后就睁着眼睛，
1: 嗯嗯，
0: 等天亮
1: 不敢睡觉，
0: 是
1: 怕再一睁眼睛就睁看见一座桥，桥上有个老婆婆拿着一碗汤是吧，但是这个啊，嗯，咱们是缓解一下这个现在紧张的气氛，
0: 嗯，
1: 但确实是这个心脏你睡着了之后他就是工不工作他上不上班，
0: 嗯，
1: 决定咱们的寿命长短的，所以这个不睡觉这个太难熬了，天天提心吊胆的，对对对，
0: 但是白天也不好过呀，
1: 是啊，
0: 你看以前人家老刘啊，以前老刘走路啊带风， 铲那个一垄葵花地，
1: 嗯，
0: 从这头走到那头，
1: 嗯，
0: 气儿都不带喘的，
1: 你瞧瞧，
0: 心房颤了以后，就这个房颤以后，
1: 嗯，
0: 走半垄，
1: 嗯，
0: 哎，就得蹲下，
1: 嗯，
0: 蹲下以后就两个手就搁那撑着膝盖，
1: 嗯，
0: 哎呀，就搁那呼哧呼哧喘半天，
1: 哎，
0: 最让他害怕的，
1: 嗯，
0: 就是左手发麻，
1: 嗯，
0: 发麻，然后因为他按那个琴弦的时候，板胡嘛，
1: 嗯，
0: 那胡琴那个弦的时候，手指都不听使唤，
1: 嗯，
0: 老跑音，然后后来我和我师父嘛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老刘就那种求救的眼神啊，
1: 嗯，
0: 我现在自己想起来，
1: 嗯，
0: 我都 都觉得这种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嘛，
1: 人到。

0: 要一死是真想活呀，
1: 是，那个老刘那虽然嘴上不说，但是那种求救的心理，
2: 对，从他的那眼神啊就能看出来他这种求救的心理的状态啊。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血行不畅，经络失养。那么老刘这个房颤的根儿是心气不足，痰瘀互结。你看他用着抗凝药啊，虽然能防止大的这个血栓，但是呢，解决不了微循环的这个问题。
1: 是，
2: 他那些细小的这个脉络呀，就像地里的这个毛渠一样，嘴稠了就流不动，这个末梢呢就会受到了影响。你像他左手发麻，说明他这末梢这个经络呀已经是在发出的警告。中医叫什么呢？叫血闭，这就是中风的前兆啊，所以一定他要注意。
1: 多吓人。
0: 咱说拉一辈子琴啊，手不听使唤，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就我觉得这事儿都放在一边，关键就是有一天人不听使唤了，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弄？哎，那后来您是怎么跟他就碰到的呢？
3: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巧，就在老刘出院没多久，我和我师傅呢去，河套出差，因为当地的卫生部门啊，请我们做那个基层的慢病调研，
2: 挺好，
3: 然后那天就走到老刘他们村的时候啊，正赶上那个葵花，盛开，哎呀，那向阳花嘛，那你想想万亩那种葵花呀，
2: 很震撼，
3: 都向着太阳开，齐刷刷的朝着太阳，那场面，非常壮观，
2: 对，所以说就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就遇见了，
3: 对，
2: 哦，
3: 当时我师傅说宝信，你看，这个葵花，我说将来接那个瓜子儿的时候，咱们嗑点瓜子儿，
2: 是，其实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东北叫毛嗑。
3: 对，就是毛嗑，
2: 对吧？葵花籽儿是吧？而且它是既有食用的价值，又有观赏的价值。
3: 它能榨油，
2: 哎，葵花籽油吗？
3: 葵花籽油。
2: 所以河套一景说的就是这个葵花的盛花期。
3: 对，
2: 啊，
3: 对，你想一想啊，那种场景，我和我师傅正搁那看呢，然后就看见地头，就是在那蹲着一个人儿，这个人就蹲在那儿摸着那个板壶，一动不动，哎，陪同的那个大

0: 去书记，然后就和我师傅说，说这个就是老刘。
1: 哦
0: 啊，然后他说听说我们是上面，管我们叫上面，
1: 嗯，
0: 上卫生上面来请来的医疗调研的，
1: 嗯，
0: 就聊起了自己这个情况，然后尤其说到自己左手发麻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琴他拉不了的时候，他眼睛一下子就空了，
1: 嗯，拉不了了，
0: 嗯，
1: 眼空了，
0: 对，
1: 哎呀，整个人就失了神了，
0: 是。
1: 那后来给出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呢？
0: 因为他比较抗拒的就是射频消融，
1: 嗯，
0: 然后我就和我师父商量，我师父说不行，保心咱就给他保守方案。师父当时咱带着那心血蛋白液，
2: 是咱们这个药箱里边呢带着这个几盒心血蛋白液，
0: 嗯，
2: 这盒几盒蛋白液呢本来就是我给我自己用的是不是
0: 是
2: 我怕我这个出去以后啊，这个农村不适应环境，
0: 嗯，
2: 这熬夜怕累着，所以这年龄大了，所以就想自己用，
0: 医者仁心。
2: 后来看他这种情况呢也就没舍得把自己用，就给他用，对吧，小心呢，
0: 对，
1: 嗯，
0: 医者仁心
1: 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呐，
0: 嗯，
1: 啊，通过这样一个情况，确实也能感受到您师徒二人就是先人后己啊，
0: 嗯，
1: 对吧？那这心血蛋白液能对付了老刘这个心脏乱跳的毛病吗？
0: 那是手拿把枪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想一想，嗯，老刘的这个心脏乱跳它是房颤，
1: 嗯嗯，
0: 那么房颤从根上来说就是堵和伤造成的，
1: 嗯，
0: 堵和伤造成他的乱，
1: 嗯，
0: 我们说先说堵，他血液粘稠，
1: 嗯，
0: 然后他那个血脂四项啊，血都高，
1: 嗯，
0: 所以说微循环就堵着了，营养送不过去，废物呢排不出来，
1: 对，
0: 那你想一想，那心脏嘣嘣，为啥有的这个高心病，有的糖心病，
1: 嗯，
0: 有的风湿性心脏病，为啥后来他会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关闭不全？因为他心脏得费劲儿。
1: 对，
0: 你就像咱也让你蹬自行车，
1: 嗯，
0: 前面有个高坡，你想往上蹬的话，你得干嘛呀？
1: 打车
0: 不
1: 啊？
0: 你蹬个自行车，比如前面有个高坡，你怎么办？
1: 我就使劲往上蹬，
0: 使劲
1: 撂蹶子往上蹬。站起来蹬，
0: 心脏就是这样，
1: 嗯，
0: 心脏它得费老大的劲儿啊，
1: 对 对, 对，
0: 它得泵血呀，啊，
1: 嗯，
0: 因为那心是它得给好几个哥们儿供血呀，啊，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给大脑，
1: 嗯，
0: 大脑它的司令部啊，
1: 是，
0: 你比如说给这个肝，
1: 嗯，
0: 给肺子，那肺子没血不行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它就得使劲泵血，
1: 嗯，
0: 你给大脑泵血，大脑血足了，它才能把这个司令传递给手啊脚啊，要不手脚麻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心脏费老大劲儿泵血，那你想一想，那心脏它天天泵泵，哎呦我的妈呀，
1: 哪受了这个，
0: 那心肌细胞没电了，
1: 嗯，
0: 最后怎么了，就能量就亏空了，
1: 对，哎呀，心脏长期过劳，
0: 嗯，
1: 心脏也会累虚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嗯，
0: 这就是功能性的问题，
1: 嗯嗯，
0: 再说伤，
1: 嗯，
0: 就是伤害的伤啊，
1: 嗯，
0: 二尖瓣反流，啥叫反流？把血给反回来了，
1: 嗯嗯，
0: 把心房给撑大了，
1: 嗯，
0: 心房一撑大，心肌纤维是不是就拉伤了？
1: 对，
0: 心肌纤维一拉伤，细胞膜上那个离子那个通道这个门就变形了，
1: 嗯，
0: 举个啥例子呢？就像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啊，
1: 您说，
0: 就像家里来洪水了，
1: 哦，
0: 洪水也是冲进咱一楼了，然后这个洪水退去以后，
1: 嗯，
0: 你看那个门被水泡了，
1: 嗯，
0: 被水泡了以后，你想把这个门关上，你关不上，
1: 对，
0: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瞧了，
1: 嗯，
0: 就你关不上这个门，
1: 嗯，
0: 门变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钠呀钾呀钙呀这些离子从这儿走，门该开的不开，该关的不关，
1: 嗯，
0: 电信号就乱套了，
1: 可不是嘛，
0: 对吧，这是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思路就是双管齐下，
1: 嗯嗯，
0: 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血肽疏通血管，改善微循环，
1: 嗯，
0: 心肽给心肌细胞充电，
1: 嗯，
0: 补能量， 修复拉伤的心肌。

0: 这个纤维，所以我们这就叫清瘀阻添动力，从源头上给它理顺了，自然而然你的信号怎么的你就稳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么一说我们可就明白了 清瘀阻添动力，这就是一清一添。
0: 嗯，对
1: 对吧，那老刘肯定是转危为安了呀。
0: 头三天老刘感觉就不是很明显，就是还是走半垄那个葵花田就喘，左手还是发麻，但是
1: 怎么样，
0: 手指头它灵活了然后压在琴弦上，它能感住弦的韧劲儿了。
1: 好，
0: 我记得当时啊，我和我师傅在那坐着，老刘跟我师傅说那个张老，我给你调一下调子，叫我师傅听调调子，你看我稳不稳这个调子。
2: 是，你看头几天呢，这个血态先经淤堵啊，这个通过疏通这个血管，打通这个微循环，把这个路修通了。
0: 对，
2: 如果这个路不通啊，营养就送不进去，那么后面呢做什么都是白搭了。
0: 是，为啥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嘛，对吧，路修好了自然就过去了。为啥我们农村现在，杨洋，你现在我们农村变化老大了，
1: 可不嘛，
0: 村村都通公路了，
1: 是是是，
0: 水泥板路可好了，不像以前我回老家坐火车，
1: 对，
0: 坐汽车，然后我哥
1: 倒驴车
0: 骑个摩托，
1: 对，
0: 骑个摩托，那时候条件好骑摩托，那泥呀、下完雨都没法走，现在村村通，
1: 可不是吗？
0: 哎呀，公路可好了，
1: 所以人身体上这个路啊，也得好好的通一通。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老刘，他用了这个以后，你看，因为我们说这个刺脉这个猪血，提取这个血肽，在前面开路，血肽溶酸性的这个小分子，它就像管道疏通机，把血管里的那些血瘀、微小的血栓、垃圾。一点点给你分解代谢掉，路还没完全通，营养还不能很好的输送，感觉不明显，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就跟老刘说，我说你给自己身体一点时间，
1: 对，要缓一缓，
0: 对
1: 啊。那是什么时候出现变化的呢？
0: 一周
1: 啊，
0: 用了一周的心血蛋白液。老刘他说他夜里
1: 怎么样
0: 能睡得踏实了，
1: 太好了。
0: 不像以前就老觉得胸口啊，压着东西。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就总感觉我这心口啊，就像压着半麻袋那个葵花那个头，因为他是那个
1: 拿葵花地做比较，
0: 就感觉葵花压着半麻袋葵花头。然后呢，还有把板琴压上的感觉。
1: 哎呀，
0: 然后现在。”他感觉压这东西给没了，为啥呀？微循环开始通了，血液不粘了，心脏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就往出泵血了，
1: 是，
0: 心自然就不慌了，
1: 不一样，
0: 这个堵的问题也算是解决了。到了半个月的时候，以前他走半垄葵花田的时候他不得蹲下歇歇吗？
1: 那是，
0: 现在从这头走那头
1: 一气呵成，
0: 对，
1: 嘿，
0: 到那头以后站那以后，然后自己说，我这心里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突突突像小兔子那样乱跳了，
1: 太好了。这种状态一出现呢，真的是让我们为他高兴的同时啊，也有个疑问
0: 啊，
1: 就是心里不突突乱跳了，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
0: 这就是伤的问题解决了。你想一想，杨洋，路通了，青眼牦牛的这个心态开始的往里头送，因为那个青眼牦牛啊，这个心呐、心肌它是活性态，跟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的结构高度的同源，它能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那么进去以后啊，同时它就干俩事儿，第一个给心肌细胞充电，你就像你的手机。
1: 对，
0: 你手机没电了你会想啥呀？
1: 充电嘛。
0: 对呀，找充电宝。
1: 没错，
0: 它就像充电宝的，先充电，促进什么呢？三磷三腺苷，就是我们医学上可能会给开一些能量合剂，有的可能叫 ATP， 让 为啥开这个？

0: 让心肌收缩有劲儿。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给心肌细胞充电。第二个呢，
1: 嗯，
0: 修复心肌的纤维。我告诉大家，心肌纤维一旦出问题了，
1: 嗯，
0: 心肌就会大面积坏死。心肌大面积坏死就是我们说的心梗，心梗的下一步可能就不好。老杨不想说这个啊，
1: 嗯，
0: 所以修复拉伤的心肌纤维，心肌的小分子活性肽进入心肌细胞以后，为我们合成胶原纤维蛋白和细胞的骨架蛋白提供原料，
1: 嗯，
0: 修复了心肌纤维，把变形的离子通道这个门，
1: 嗯，
0: 给它修好，
1: 好事儿这是
0: 啊，
1: 嗯，
0: 门就能关严了。
1: 对，
0: 那么钠、钾、钙离子，
1: 嗯，
0: 这个进出啊就恢复的有规律。你看，我包括提到这个钙呀，包括钾和钠呀，有的可能不太理解，这是我们人体的
1: 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对，
0: 你包括有一个降压药，
1: 嗯，
0: 我师傅应该最清楚，就是钙离子那个降压药，很多人都可能都吃过，
1: 嗯，
0: 钙离子拮抗剂也好，通道也好，那自然而然，它这个信号不就不乱发了吗？不乱发，心跳就稳了，
1: 对，心跳稳了，
0: 嗯，
1: 整个人也就顺了，
0: 对
1: 啊。哎呀，这个心太粉呐，一边在给心肌充电，一边在为修复心肌纤维提供原料。
0: 对，
1: 那老刘那个调弦的左手现在怎么样了？挺关心这事儿的，
0: 过了一个月左右吧。
1: 嗯嗯嗯嗯，
0: 老刘给我和我师傅发个视频，给我发的视频。
1: 嗯嗯，
0: 然后就站在那个，哎呀，这个视频现在我给大家放，大家看不到啊，
1: 嗯，
0: 我这手机里还有呢。
1: 你给讲讲。
0: 哎，这个视频，
1: 嗯。
0: 哎，那种，我师傅都说，哎，这画面太好了。你说是怎么的？
2: 嗯，
0: 老刘就在那个万亩那个葵花地里，
1: 嗯，
0: 拉着那个他人给他录的，打樱桃，
1: 嘿，
0: 哎呀，那个左手摁弦啊，
1: 嗯，
0: 稳稳当当的，
1: 你看看，
0: 一个音都没跑，
1: 嘿，
0: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微循环通了，
1: 嗯，是的，
0: 血液不粘稠了，
1: 嗯，
0: 氧气和营养能送到手指尖脚趾尖，
1: 对，
0: 末梢供血跟上了，
1: 嗯，
0: 手自然就不麻了。你就像我师傅一开始看他的时候左手发麻，那是中风前兆，
1: 嗯，
0: 现在全解除了，
1: 可不是吗？哎呀，不单是解除了所有的痛苦，
0: 嗯，
1: 所有的难过，也解除了自己身上那颗定时炸弹，
0: 对
1: 对不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0: 嗯，
1: 哎呀，拍子稳了，生活的节奏也稳了。
0: 对
1: 啊，嗯，多亏了这个心血蛋白液，老刘又能拿起这个板胡拉琴了，又能重拾生活的信心了。
0: 是，
1: 听众们也都惦记着呢。杨老师，咱节目里边什么时候这心血蛋白液啊能分享一下啊？
0: 我跟厂家还在争取，
1: 嗯，
0: 争取这个数量。因为毕竟这个国家用的东西，
1: 嗯，
0: 的确是好东西。
1: 对，
0: 高科技，
1: 是
0: 纳米技术，有包埋，并且你想想那个牦牛那个心，那是很牛的。
1: 嗯，
0: 大家也别着急，有信儿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啊。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就静候佳音，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嗯，
1: 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的情况，别扛着，一定要引起重视。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热线环节马上送上。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杨老师好。
0: 嗯，
4: 张老好。
0: 您好。
4: 哎，
2: 好。
4: 哎，杨老师
0: 啊，
4: 我可算是打通你电话了。
0: 好，
4: 我是三天前

0: 就是抢到那个免费体验名额的那个老李
1: 啊，
0: 今年我68，然后我是沈阳的
1: 啊，老乡
0: 啊，对，然后我得先跟你报个喜，哎，我这个用这个心血蛋白液呀，哎呀，这才3天呢，我就有感觉了，
1: 哎呀，给大家争取这个没白费我这心血，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0: 那个杨老师，我是真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
1: 啊！
0: 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以前那个心绞痛，就是直接把我折腾的简直惨了，就是因为啥呢？他那个冠状动脉堵塞了，就走路啊，就是心口疼
1: 啊，
0: 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
1: 啊。
0: 然后就得赶紧呢，含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得老半天才能缓过来。我拿到那个心血管蛋白液哈，当天我就用上了，
1: 好，
0: 完了没想到就真的踏踏实实的睡了一宿，哎呀，这太舒服了。
1: 好，
0: 要不是之前吧哈，我这后半夜准得憋醒个一回两回的，还要是上不来气儿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心口也没那么闷了，就是以前早上起来前心口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然后现在轻松了不少，
1: 好，
0: 身上也挺好，有劲儿了，
1: 好。
0: 昨天吧哈，就是我老伴去幼儿园接那个孙子
1: 啊，
0: 哎，走半道时候脚崴了，走不了了，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赶紧连跑带颠的我就过去接孩子了，能有7-8分钟的道啊，哎，我这胸口哈就稍微有点紧，根本就没疼，
1: 好，
0: 哎，这个我挺意外的，当时确实是，之前那走快了根本就不行，还有那个我老伴儿说我这脸色也好看了，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灰秃秃的了，那个杨老师，那个张老，这3天哈，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这个心血蛋白液哈，哎呀，这个见效真是这么快，我真没想到，
1: 太好了，
2: 你看这位朋友啊，要不说是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2: 感受来亲自体验，
1: 对，
2: 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啊，你这个是心脉闭阻，说白了就是你的心脉被痰瘀啊、痰浊呀堵住了。那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血太粉用的是四脉主血，它是动物药，啊，它能够直接钻到血脉深处去化痰瘀、化痰浊，比这个草木药力的要更稳、更猛、更直接。所以呢，你用了3天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个变化，说明这个路子走的太对了。
1: 对，你看我师傅说的，你这个心绞痛的根儿在堵，冠状动脉被油脂和斑块给堵了，那你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一活动就缺血缺氧，所以就疼。那么心血蛋白液第一步就是通血太呀，打头阵，你看我师傅也提到这个赤脉猪血嘛，活性太吸收特别快，这是第一。第二呢，把你血管壁的一个油脂和微小血栓给你分解掉，把路打通了，路一通血就过去了，心肌得到氧气营养自然就不疼了。第二步补给你心肌补能量，让它的泵血砰砰就有劲儿了，酸管齐下。
0: 真的还是那句话
1: 啊，
0: 就真没想到这个心血蛋白液哈这么好，这么快，难怪这都在用那玩意儿呢。
1: 你知道为啥选心血蛋白液做这个备战的保障品吗？快，见效快，作用直接，但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包埋技术的加持啊，纯度高，活性也强，吸收也好。您想一想，那登山队呀，那高海拔低压缺氧，那心脏负担得多大呀，那靠的就是血态打通微循环，心态给心肌补能量，所以才能在极端条件下保持心脏的稳定啊。那您在家里那条件那比登山队好多了，坚持用下去效果只会越来越好，血管里的斑块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3天就能清干净的，对吧，从根上解决了血太开路，心太补，酸管齐下，心不堵，路子对了，坚持住，那心绞痛就能控制住啊。
0: 好，我相信你杨老师，更何况我这都已经尝了甜头了，那个 所以我肯定我得继续用下去。
1: 嗯，
0: 可是杨老师，你这个免费体验这个我用完了，上哪儿去买这东西啊？你可得帮我帮帮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东西好啊。
1: 嗯，
0: 现在这明知道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东西哈，
1: 嗯，
0: 能管我这个毛病。
1: 嗯，
0: 那我说啥我你说我都得用啊，哪怕贵点也行啊。
1: 别着急啊，我这两天和厂家这沟通，他们也松口了。同意在咱们栏目破例给咱放一批出来，但是量可能不多。晚上我再跟厂家那个厂长，我这争取点数量，有准信了，到时候杨洋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啊。好，
0: 嗯嗯嗯，好，那个一定得多争取点这么好的心血蛋白液。
1: 嗯，
0: 那要是有了，我一定得多订点。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嗯
0: 啊，我在家听您节目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血袋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血蛋白液，各位持续关注节目，不想错过心血蛋白液的朋友，继续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1: 您好。
4: 杨老师啊。
1: 啊。
4: 我呀，非常喜欢您的节目，尤其是讲过去那些。农村的事儿啊，就是能勾起啊我们很多的回忆。
1: 嗯，好，
4: 我可爱听了。
1: 嗯，
4: 尤其你的节目还是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个健康问题啊，就是更受欢迎。
1: 收听就有收获。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呢，不仅仅聊聊乡野的一些往事，更重要的是把健康咱得放到头等大事。那您今天打电话需要老杨帮助您什么呢？
4: 杨老师，我今天找您呢也是求你们帮忙来了
1: 啊。
4: 我今年呢66岁了，就是高血压有20多年了。
1: 嗯。
4: 高压经常啊飙到170吧，
1: 哎，
4: 低压也常在100左右吧。
1: 啊。
4: 特别最近两年呢，就是开始出现这个心慌气短。
1: 嗯。
4: 走几步路就喘。
1: 嗯。
4: 脚踝也肿了，就一个一个坑。医院说是这个高血压型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4: 完了，心脏已经有点扩大了。左心室啊肥厚。
1: 嗯。
4: 医生呢也开了这个降压药和利尿剂。
1: 嗯。
4: 可是吃了这个利尿剂吧，老跑厕所啊，这腿更没劲了。
1: 嗯。
2: 嗯。你看这位朋友啊，像你这种情况，从中医上来看，你这个就是心肾阳虚，水湿内停。
1: 是。
2: 因为这个心阳虚，心脏就没有力气。
1: 嗯，
2: 泵血，那么又因为这个肾阳虚，水液就代谢不掉，就会出现积聚在我们下肢，就会形成的水肿，是这个情况啊。
4: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腿啊肿的厉害，
1: 嗯，
4: 尤其是下午最明显，这个鞋啊都穿不进去。
1: 哎呀，高血压这么高，哎呀，一定要吃点沙坦呐，因为你高压低压都高，吃点沙坦这是第一。再一个，长期高血压，心脏为了把血泵出去，它就得费劲的去泵，时间长了，心肌就累坏了，累坏了以后供血跟不上，所以说心慌气短，心脏泵血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急在下肢，就出现脚踝水肿。
4: 那个杨老师 啊，那我这个情况能适合用这个心血蛋白液吗？你帮我分析分析。
1: 非常适合。心血蛋白液对你来讲能起哪些作用呢？第一个，通血肽，相当于管道疏通剂，把你这个血管里黏糊糊东西分解掉，打通微循环，血管通畅了，血流就顺畅，减轻了负荷，让心脏泵血不那么费劲。第二个，补心肽，这个粉相当于给心脏当充电宝，然后呢修复被累伤的这个心肌细胞，层层递进。那你想想，路通了，能量足了，血管修好了，心脏负担就减轻了，不仅仅心慌气短改善了，下肢水肿呢也会慢慢的消退啊。
4: 杨老师，听您这么说啊，我就有救了，
1: 有救，
4: 心里啊就踏实多了。但是这心血蛋白液啊我也买不着。俗话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杨老师，你帮帮我们吧。
1: 厂家答应了。破例给一些心血蛋白液，但是量应该是不能太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还得跟他讲讲价啊，因为他太贵了，咱们也吃不起呀。等我消息啊。
4: 哎，好了，杨老师，那有效一定在节目里告诉我们啊。
1: 哎，好了，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热心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详细解答。

0: 关注到新月蛋白液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近期的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场外热线请各位持续拨打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书记，
1: 小书记，小书记，
0: 小书记，
2: 为救济桃花寺，权宜之计，凡有志气，靠双手开出金句。

问住了，是家祖宗八千岁，天婆福他传下生命。

军人要听

错。

0: 书记，
1: 小书记，小书记，
0: 小书记，
2: 为救济逃荒时权宜之计，反右之气靠双手开出禁区。

尖尖漂亮。

有我这每日伪装玉。

我这遭人唾骂千万遍，回酒屋我忍辱还能够，我忍

把手马奔去远空中。请你仔细看，哎嗨，是何人站在？

0: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你没有白送啊。
0: 没有白送。
1: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0: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1: 啊，哎呦，哎，你下来不下来？
0: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说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呸！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1: 好。见过太爷。
3: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我误杀死的。
3: 林秀生是谁连死的？
1: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3: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4: 是华公。成虎，你、
1: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3: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4: 啊！
3: 夫人，程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4: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的告命夫人怎么样？
3: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行凶，枪战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4: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3: 啊！
5: 大理寺公文道，
4: 请，
2: 请。
5: 庭院县令堂呈听命，
3: 在
5: 奚落后之期严事，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3: 遵命。将军，请旨官仪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4: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4: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
4: 啊？
1: 一二。
3: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我是您老公公。
4: 呸！
3: 来人，
2: 有，
3: 拨去凤冠霞帔。

新鲜，鸭的鸭子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沈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子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女儿那么变成那个万宝囊。
1: 几分了几块，哗啦啦的飘子摇里装，摇里装，摇里装，摇里装，那样啊那样嘿。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啊，
1: 有格外了。
0: 啊，啥呀？
1: 有格外了。
2: 大白。
0: 哎
1: 哎
0: 哎。哎。知道又算了算了算了。闺女恁爹恁娘都好吧。
1: 哦。
0: 嘿嘿，好好啊。哎，二胡呢？
1: 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
0: 好，你先领秀哥到我房间歇一会儿，等二胡来，我叫恁。哎，
1: 走。
0: 哎，小闺女，哎。哎，
3: 嘿啦啦啦啦啦，嘿啦啦啦，相逢出彩霞呀，
1: 姐。姐。
0: 哎。
1: 刚才当着秀哥的面，我没敢说。老二啊，还是不同意跟秀哥登记。他又去找那个李淑珍去了。
0: 不管他来不来，今天都在登记。
1: 爷，这事儿你可得做主。要不是恁老俩愿意，我才不管这闲事儿了。到时候我可不去跑着要钱退东西啊。
0: 哎，你放心，今天登了记，马上就结婚。
1: 那中，那我到门口看看啊。

0: 去啊？
1: 就我在税关等你呀。
0: 啥事啊？
1: 大白
0: 啊，
1: 我要等你结婚。
0: 哦，介绍信。
1: 哎呦，
0: 哎，这南方嘞？
1: 去开介绍信去了，马上就到。
0: 啊，好，那你先等一会儿啊。哎，等一会儿啊。
1: 大白
0: 啊，
1: 我把你给我
2: 慢点啊，你快点吧。快点快点，
0: 你等一会儿啊。哎，
2: 妈妈跟你说了，
1: 圣诞节了，
2: 还开啥介绍的
1: 嘞？就你等一会儿。
3: 大嫂，这叫税务员把他结了婚。
2: 哎呀，你快点吧。
3: 姐，
0: 哎，你先等一会儿。南方还没有来啊？
1: 来了，
0: 哎，
1: 就是他。
2: 慢点，
1: 怎么，你敢去吗？
0: 啊，你就是李淑珍呐？
1: 哎，
0: 听说过，哎，听说过，哎，在哪工作呀？
1: 卖衣服了，个几户。
0: 哦，
3: 姐，咱俩商量了，等结婚以后啊，赶紧办个养殖场。
1: 嗯，
0: 好好。
3: 好，哎，想的不错呀，
0: 哎，那资金都准备齐了。
1: 前几年攒了点，俺准备银行再贷些。
0: 哎呀，这我家的经济条件可是不好啊，那不怕将来受罪？
1: 爹，大白，钱是人挣了，这条件差，可以改变吗？
3: 爹，只要养殖场办成了，咱家很快就恢复起来。
0: 好，哎，只要你们两个同意，我，哎，没意见。
1: 哎，
0: 我给你俩办手续啊。
1: 这样。
0: 哎，你学啥去？啊，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坚决。
1: 哎，不，
0: 那不等算了。
1: 不行，
3: 等，是不是？
0: 哎，商量好，这是终身大事，将来可别后悔。
1: 二姑，你不是说我们爹他不同意吗？
3: 就是啊，他都同意了呀，留下拳头。
1: 哎呀，管他嘞！只要他给咱登了记，咱就有了合法手续，他就是想变就变了。
0: 大
1: 白，慢
0: 走。哎，好好好好，哎，
2: 爹，那秀哥还等着了
0: 呀？那等着咋了？这现在又不行包办强迫。哎，这秀哥的工作回头我去做啊。来来来来，把你们的姓名年龄填上啊。
1: 爹，
0: 干什么啊你？这干扰公务。
4: 哎，
0: 来点俺个侄儿啊。啊，摄影照片拿来。
3: 行
0: 行，哎，
3: 爹，
0: 大哥，不行。
1: 哎，大白，
3: 爹，
1: 这咋不行啊？
0: 那你那头靠他肩膀上干啥？他重照一张，
3: 严肃点，这是往结婚证上贴了。
0: 爹，这样吧，等摄影照片洗出来办好，让二虎给你送去。
1: 那这，
0: 你说啥爹？我就关注这了，还能干不上，放心吧。
3: 就是。
1: 那好，大白，俺先走了啊。
3: 好好好，
1: 走不走啊？爹。

0: 茶了，
1: 那么大口气呀我。
2: 李淑珍，
3: 他还啥事儿？
2: 一个闺女家摆个衣服摊儿，有几干净，风会爽会，戳戳轰轰，缝缝成事实，能是正经人儿？哎，你看，我，
4: 哇，前叫李淑珍等，后叫老二等，
2: 等会儿咱再叫秀娥等，然后把李淑珍这一行一摸。
1: 你
5: 不剩
2: 下
4: 老二
2: 和
4: 秀
2: 娥
4: 了
2: 吗？
5: 爹，你这
4: 事
5: 儿全不记了。
4: 你明白了。
5: 爹，这犯不犯法呀？
2: 这是在农村，只要秀娥和二虎一结婚，就没人去追究了。
5: 那我去叫秀娥啊。

0: 你在哪儿啊？你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哎，我和你
0: 们我不买他，我不买他，我不买他，我不买他。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

0: 娘。
1: 哎呀，你往哪儿去呀？
2: 恁爹给楼梯口扒住了，你往哪儿去呀？父子啊，眼看着娶亲的人就要回来了，赶紧换上衣服下楼拜堂。
0: 你这是要逼死你儿子啊？你
2: 说啥呀？我逼你死？你说这话你也不怕坏良心呐？啊，这我要让你死，这一生下来就把你亲到那尿盆里亲死了，还吃苦受累拉扯你这么大呀？我这前世是做了啥孽了，这辈子让我跟着操心受气，这我还不如碰头死路了呀。
0: 娘，
2: 你出去死，你出去死。

0: 别说了，
1: 他三九阁九十天仙我也不要，李淑珍九十丑八怪我也稀罕。
2: 你洪小阳你这么大，恁娘我从没有大声吵过你一句啊，现在你长大了会言恁娘了，今天这事你要是不答应啊，

0: 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你
1: 不是
2: 哦，大妈，你们这是干啥呀？
0: 你是
2: 哦，我是二货的同学，我在
3: 连锁
2: 工作啊。太听二货要结婚，这不赶紧来了。大妈
0: 啊，
2: 一份玻璃不成情义，请小妈。
0: 来都来吧，还送啥礼呀？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说老兄啊，这结婚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太不够意思了吧，哥们儿？
3: 我都快急死了，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0: 这事儿不怨他啊，这是恁大伯临时决定办事儿了，这谁也没来得及告诉我。
2: 哦，哎，我说老兄啊。这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这个人家新衣服也没有换，真是新事儿新烦呐！
3: 家人逼我，你来奉承我呀？
0: 哎，你看，哎，你跟胡子是同学了，说出来呀，也不怕你笑话。
2: 不行，
0: 这事儿啊，
2: 有点不愿意。
0: 不愿意？那不愿意，为啥还要匆匆忙忙结婚呢？
2: 他想自己看。他爹不答应。
0: 哎呀，年轻人的事管他干啥，让他自己看。我说
2: 他那闺女啊，是个卖衣服的个体户。
0: 哦，
2: 听说呀，国风不好。
3: 你瞎说个啥呀？你
2: 大妈这国风不好有啥根据呀？
0: 你看这人家都那样说你，那你呢？这要说这一个大闺女家，整天给外面东奔西跑的，这难免人家说闲话不是？
2: 大妈，那有人看不惯，告他来要。
0: 哎呀，你看，这我也说不清楚了。
2: 哎呀，大妈，你放心吧，这俺俩的关系呀、最好，这件事儿。好在我身上了，
0: 那先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说老兄啊，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不要太死心眼了啊！何必惹大伯大娘生气了？
0: 哎呦，听听听听，那看人家孩子多懂道理，
2: 你看看。事情我都听说了，你现在可以先说服他们，接受住你的经济，然后再去生存。
3: 人家把他们吓得完了，我你。
0: 完了
2: 啊，
0: 啥完了？
2: 哎呀，完不了！哎呀，你看这晚上还得入洞房来，是不是？
0: 什么？那傻孩子啥都不懂，
2: 你看他啥都不懂，是不是？想办法凑上
0: 呀！大不中啊！就按恁同学说了，中，
2: 对，就按我说了。

0: 东西，东西。
1: 我改动了，
0: 孩子，你刚挨咋就走啊？你
1: 大娘，这今天不行了，往后的日子呀还长着嘞，我会常来看你的。老兄，咱后会有期呀，拜拜。
2: 我一会儿又动了，也又动了。
3: 哎，好好，哎，人来，快下去啊！
2: 啊，你大勇，大勇，
1: 你啊，雨欣，雨欣，
2: 雨欣，雨欣，
0: 爹，啥事儿啊？
2: 老罗，你给我下楼拜堂。

我在明处，他在暗处，点灯不能长。

0: 哎呀，你老太太呀，都快把我给气死了。
1: 多气了是我，他一见新娘子啊，都把人家给忘了。
0: 只要狂念这种，
1: 有点声，那你
0: 啊，干爹在哪儿？
1: 找我一个屠克郎，把他支回到原地了。哎，二胡，
0: 哎，
1: 你的太太呀？
0: 别气了，这么软你
1: 养我。

0: 揭出了我对你的坏意。哎，二胡，你来了吧？起来，坐来歇歇。二胡，来。哎呀，快点吧。我说六二胡啊，六二胡。你说，恁爹他是咋回事嘛？当了一辈子干部了，他啥道理不懂啊？无伤不过，不忠不富，刘庄小弟哪一个不是出了种地，都是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富起来了？
1: 哎呀，李淑珍呐，李淑珍，说法也白搭，他就认为做生意赚钱不是本地人干的事儿，庄稼人就应该。
0: 哎呀，不做生意咋了？不卖一步是国家提倡政策允许了。再说我不坑不骗照常纳税，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呐。那我要是不卖衣服，那咱们养殖场啥时候能办起来呀？
1: 说那了，他太不同意了，看看他将来厂子办垮了，把俺家的两层楼也给搭进去。
0: 那你说咋办吧？
1: 咱俩结婚吗？
0: 咱俩结婚
1: 啊。
0: 哎呀，人家都知道你和山秀哥结婚啊。
1: 我根本不同意，咱俩亲自登的记，不信可以去查登记查指印。
0: 你呀，你真是个死脑筋。孟姐，既然咱弟弟和秀哥结婚，他呀在中间儿一定早有鬼。
1: 鬼
0: 啊？
1: 那你说吧。
0: 告他，告恁爹。
1: 啥？告俺爹？
0: 啊？
1: 这不中，这不中。俺爹不是坏人。
0: 咋？你后悔了？那你说咋办吧？
1: 淑珍，
0: 嗯，
1: 咱们先躲起来，等过两天再说。
0: 咱躲起来
1: 啊？
0: 哎呀，不行，那这样影响也不好啊。
1: 能不能让我再回去？
0: 哎呀，记得我们这样干。
1: 对。
0: 哎，二胡，
1: 哎，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郑州洛阳进点货，咱俩一块不是一个商量吗？
1: 哎，就是啊。
0: 现在就去火车站。
1: 好嘞，走走走。

Yeah.

0: 白爷，你在这干啥？
1: 我在这等你啊。
0: 你胡说，你等我干啥？
1: 我在这等你去结婚证啊。
0: 啊，结婚证
1: 啊？
0: 什么结婚证啊？
1: 大白，你忘了前两天还去登记，你不是说办好了现在来吗？
0: 还就没那回事
1: 啊。
0: 李淑珍
1: 啊，
0: 我警告你，俺二虎已经结过婚了，你要再来纠缠当第三者，我就告你破坏别人家庭。
1: 告我？我和二虎已经登过记了，你为啥还要逼他和别人结婚？
0: 你们登记有啥证据？
1: 你
0: 二虎和秀哥结婚手续完备，光明正大
1: 啊！
0: 况且二虎不认同意。
1: 你
0: 都有
1: 啊？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那几千块钱我不用白花，你花你愿意，跟我没关系。
1: 黄连
0: 生，你我呢？你那钱我想花着不干净。
1: 刘大白，不干净，我偷人家了，抢人家了。
0: 夫人，钱留着咱们自己花。
1: 咦。
0: 人活脸书活皮呀，没见过你这个不顾脸面的狗东西。
1: 林东海，你侮辱我的人格。
0: 夫人，这么走你敢？你给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你不回去，你不不回去，你
1: 别动。二虎，
0: 哎，
1: 咱们走
0: 走。你

0: 不迟。
1: 玉清呐，你还是好好劝劝他，让他心里想开点，这眼看着这两天人都瘦了。老二也太不像话了。哎，娘娘，媳妇回来了。老二，胡子，妈，去哪儿了？去哪儿了？他爹，胡子在哪儿着着了？老二去哪儿了？
2: 哎呀，你倒是说呀，
1: 快点说呀！
3: 我俺去。

0: 哎呦，这可丢死人了呀！这对媳妇可咋说了呀？你说该咋办呢？
1: 这个事儿，先别让媳妇知道，先叫他们原料房再说。
2: 家里人吗？哎呀，
1: 看看看看是谁？
2: 舅哥他娘来了，亲家！爷，俺二姨来了，
3: 亲家，
2: 都在家呀，
3: 都在家。
2: 亲家，坐坐，我在这儿。哎，玉琴呐，给那二姨打碗鸡蛋茶去啊！
4: 自己人忙活啥了？哎，亲家啊，坐呀，那离得干啥？
1: 哎，坐，坐坐坐。哎，哎呀，亲家母，哎，你看大忙天，你看你来了，你看。哎呦，
4: 我来看看。
1: 亲家母啊，恁先说说话，我到集上
2: 去。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0: 这闺女，想娘，娘不是来了，哭上了，也不怕人家笑话。哎呦！亲家，
1: 啊，谢母，
0: 这孩子从小没有离开过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看，他都笑成这样。娘，亲家，
1: 啊，谢母。
0: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1: 这
0: 亲家呀，
1: 这个，
0: 闺女，有人给你气受了。亲家，
1: 啊，亲家母，
0: 小两口闹气了。
1: 没有，没有，
0: 妈，这是咋回事儿啊？
2: 这叫我咋给你说了？这
0: 亲家，
1: 啊，亲家母，
0: 孩子惹了老两生气。

0: 命会。
1: 请示我撒娇于你了，要你尊重哥嫂，孝敬公婆。这才结婚几天呢，你都惹那公婆生气，你给我跑出去！娘，这个闺女，你说这是当回事儿？不愿意说，那好，我走。
2: 我听不。
3: 亲家，
2: 哎，我在右房哪门？
1: 你给我过去！我明白这个。

0: 告诉你，可知女儿我？
1: 你走。

0: 亲家母，亲家母，都怪我们，没把孩子教育好啊！啊，回头我一定好好管教他。年轻人，过一段会回心转意了呀！
1: 你放开！

傲娇。

秀才，可是都紧啊

0: 想念杜十娘，杜十娘，
1: 京都百花王，百花王，不是选才俊，选才俊，我。

下

0: 羊皮厚，哎呀，厚厚厚啊！孙大公子不愧为是淮阳府上出生阔臣。
1: 李公子，李公子。

助理。

0: 哎呀呀，走遍江南十八州，未见如此美婵娟。
1: 歌中藏悲怨，令人顿生怜。
2: 小虫来中处，凄美动心弦。
3: 诸位，莲花是会才

小草啊，人苦。

声。真假呀，我的公子啊，真假黑白辨不清，太师徒我不信，偏情偏信太莽撞，不负我真情一片一片真。

想起你还是山盟，我恨天，我恨地。

0: 亲的是娘，可否应允？
1: 是娘她答应了。
0: 那为何不见动静呢？
1: 她正在梳妆，说是送酒迎新。
0: 到底是烟花出身，区区千两文银就送酒迎新。贤弟，你看，这是千两银票，请贤弟过目。不要客气嘛。两团大班轰然铺地，鲁西赵天古月齐动，迎接师娘。

0: 啊，是你啊，京城不近难见面，如今花开过舟船，你我前世有缘哪、啊、
1: 有缘还是有钱
0: 啊？这有缘是空谈，有钱才有缘。妾可圆梦，妾可同天，男人有妾就有丹，这天下就没有钱办不成的事儿。
1: 不愧是淮阳府上财大气粗的孙大官人，你有何事卖我呢？
0: 啊，这是你呀、啊，我孙父对你真情一片，如若负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这话耳熟的很呐、啊，李公子，你不是也说过多遍了吗？
2: 木已成舟，我对不起师娘的一片真情。
1: 师娘如无见，真情如草芥，今日买过去，明日买过来。李大公子，带着买我的钱粮文银，回到你的官宦之家去吧。
2: 多谢师娘成全。
1: 李靖，你认得他吗？
2: 这不是师娘的梳妆箱吗？
1: 李靖，你

0: 长老祖母绿，
1: 这些东西能换半个状元呐、
0: 啊！是啊，我却恨他。今日起表，诱惑多少世人？纵然天大的情谊，在他面前轻如鸿毛，如此莫上，要他何用？哎，师娘，可惜他妄称保重之真，去冰冷彻骨，天良道义在他面前一文不值，如此莫上，要他何？

这眼是人双眼，不辨良心，不是真情，如此我掌，要他何用？

0: 千万不要，我儿应了。孙大官人，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娘子呀。娘子哪里下抛弃你，我对你可是真情。

0: 子为长艰辛，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人间福地，你费尽心机花言巧语拆散我们，我杜威虽出身烟花，却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绝不会从了你这个一贯禽兽。师娘，有此宝箱，你不得知，定会接女回家，接女回家呀，
1: 回家。
0: 哎，师娘，我错了，我实在是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老婆子，
1: 哎，
0: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哈哈哈哈。

0: 哎呦，哎呀，老婆子，哎呀，哎，老婆子，
1: 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哎，正好来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哎，
0: 咱还是赶快回家吧。哎，那家里是比这儿老暖和，咱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
0: 老婆子，那你搀我来。老头子，扶我来。哎呀，
1: 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笑>
0: 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着。
1: 好，咱俩相互来搀。
0: 扶住，哎，老婆子，你请坐呀！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1: 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大龟，大龟呀！
0: 哪里有龟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哎呀，哎，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0: 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好，我去看来。
0: 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快让我看看，哦，快让我看看！哟，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你快看看，
1: 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呀！
0: 老头子，
1: 这还是个带茶壶嘴儿的呀！哎呀！
0: 这就凄凉，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嘞？
1: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一往之理呀？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咱哪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动多事，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哪在这儿等上一等。
1: 若是以往，他的父母定会来找我。好，好，好。老头子啊，你看看，这是啥呀？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
0: 就是邪书啊！邪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邪书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
1: 可是见到一个儿子啊！咱真的捡了个儿子，这是苍天的恩赐啊！再有儿子了，再有儿子了，再有儿子了，再有儿子了，再有儿子了，再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
0: 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 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
1: 儿子答应了，
0: 儿子答应了，季宝
1: 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
0: 你。
1: 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我把这筷子保上，
0: 保上保上。
2: 哎呀，老头子啊，你不要命了？
1: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走走，赶快带孩子回家回家。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0: 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脚儿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二夫人呐
0: 、啊，
1: 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二夫人。
1: 二夫人，
0: 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小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2: 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周小哥，你再次坐实。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画我的儿子。哎呀呀，万年天寒风大，快快送他回。周小哥，
2: 奴才在。
1: 那个小可星啊？
2: 哦，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
2: 快让娘看看，
3: 为父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去招惹那几个坏小子。你怎么还？
4: 不是我招惹他们，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平白的讥笑我非禽兽，说什么十三年前本人清风君？
1: 哎呀，你拍不
3: 下，你拍不下，是你的拍不下啊！

0: 派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书啊？没
1: 有，对对对，没有邪书，没有邪书，没有邪书啊！
0: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1: 好，好，好，哎呀，我去教训教训。
2: 爹，
1: 小子，我这。
2: 爹啊，人家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要怕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
1: 对对对，咱呢，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啊。
0: 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的，我要快吃。
1: 吃
0: 吃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1: 对对，吃，你吃啊啊。
2: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书，那到底有没有啊？
1: 有啊。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
2: 看你们慌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十三年前捡来的。哎呀，
1: 儿啊，你胡说些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呀？
2: 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
1: 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十三年。

0: 快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1: 哎呀，你可你
2: 爹爹、啊，你们都让教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1: 哎呀，没有邪书，
0: 没有
1: 邪书啊！
2: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

0: 说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1: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0: 好好好好好，
1: 先把孩子召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0: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呀了。

钱呢，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哦，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2: 二夫人，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你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
1: 听得仔细。
0: 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鸡宝，儿啊，鸡宝，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走，
1: 你要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
3: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啦，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73岁。
1: 妈妈多大年纪？
0: 哎，这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二几岁？
0: 我73岁。
3: 我13岁
0: 啊！13岁，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40九，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魁节，哪有60？生子婆呀！
0: 哈哈，你岂不闻这57、8还能生朵花？
4: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之际尚未生养，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子。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0: 鸡宝，
3: 我的亲爹，
0: 鸡宝。
4: 官居侍郎啊！
0: 哎呀，姨妈，
3: 这都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0: 继宝、哎，
3: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0: 你说些什么呀？
3: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0: 你

奥秘。你让他做吹，熬得你真将你毁。

0: 人，你轻骑即报，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铁心铁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1: 爹爹，
0: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

0: 十字一十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1: 我不走了，不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帝，全是儿女。
1: 爹爹，
0: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走吧！
1: 你保你好成亲，你保着你大人吧。爹爹，爹等着，等儿做了大官，就来接你和娘去过好日子，再也不让爹娘吃奶。不中。

0: 咋不疼啊？
1: 那我也是想咱那七宝儿啊。
0: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女人呐。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就由他走吧。
1: 七宝，
0: 别哭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1: 我不要啥好日子、啊、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啊、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0: 啊，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七宝七宝七宝、啊、
0: 哎呀，哎，老婆子，你这咋了？慢一点，赶紧起来，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0: 啊、
1: 七宝、
0: 哎、
1: 七宝七宝，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呢，老婆子？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走走，咱回家吧。
1: 老婆子
0: 啊，
1: 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

呀！老婆子，你是真技上钩，这双眼。

0: 头，我要去找毁赞的鸡巴。
1: 啊！
0: 我要去找毁赞的鸡巴儿子。
1: 老婆子，
0: 鸡巴，
1: 老婆子，
0: 鸡巴，
1: 老婆子。

主子贵，荣耀全凭

0: 我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啊，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千世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长高了，儿啊，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2: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自个名公相府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呐、啊！
3: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2: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3: 我问你，适才你与何人讲话？
2: 何姨娘她。
0: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谨防虚话，少爷给回绝了。
2: 哎，是是。
3: 儿啊，这就对了。母亲，
2: 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养父养母。
3: 糊涂！你要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
2: 是是，
3: 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他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2: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服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3: 儿啊，起来，起来，起来。
2: 是，
3: 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
2: 不，
3: 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
2: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3: 管家。
0: 夫人，
3: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还要把他送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
0: 是，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再认识。可二夫人他。
3: 我会让他闭嘴的。
0: 我命。
4: 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小少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哎，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2: 啊，
1: 醒醒！
2: 飞，你
1: 来，张伯伯，
2: 你是叫我？
1: 哎呀，叫你嘞！
2: 你是？
1: 我是周小哥呀。
2: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1: 哎呀，正是我呀！
2: 那你如今？
1: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地保，地保！
2: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地保。
1: 哎，他这是？
2: 他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哎、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1: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
2: 啊、
1: 你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
2: 啊，
1: 反乡祭祖
2: 啊，
1: 要在这清风亭打坐。
2: 哎呀，中了状元，反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啊。
1: 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如今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
2: 认
1: 儿子了，认儿子了。哎，张伯伯，
2: 少
1: 爷也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儿子了。
2: 好，
1: 少爷，
2: 你赶紧，你再跟认儿子，
1: 认儿子了，认儿子，
2: 跟认儿子，
1: 认儿子，不要认儿子，快认儿子！
2: 不要哭了，不要哭，你不要哭，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1: 你快带我去
2: 啊，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小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1: 啊，好，好，好。

0: 大人，太夫人让你再次打坐，也让众乡邻一睹咱雪门好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1: 好。

0: 少爷做了官还真威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周小哥，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在那坐着了。
1: 好，带我上前去认。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刚才呀、啊、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上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1: 你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来。哎呀，你怕一边去吧你。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哎忘了我呀。
1: 你放心吧，这徒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徒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小鬼吃刀，两旁站小民上了担，拿俺金钱顶顶身，沾沾汗。

0: 宝，为父到了，你快快下位，降人呐！哈哈哈哈哈哈！
1: 我看这些老乞丐怎么似曾相识，莫非果然是养父到了？
2: 大人，你那养父早已不在人世，老乞丐定是冒认关亲。
1: 冒认关亲，是啊，是啊，我如今已不是张七宝，而是许庄
2: 院。
3: 管家，
2: 大人，
3: 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

0: 老乞丐竟敢冒认官情，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滚吧！
1: 三河，金茂，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0: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情吗？
1: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金茂，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邪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2: 邪书转来，我看。
1: 好，今天我就让你，今天我就备与你听。周桂英提携告白，大富极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举，得一副羊当报答天。

安了。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街巷转。

0: 子，
1: 你怎么跪在这地上了啊？
2: 老头子
1: 啊，
2: 咱们走吧。
1: 哪里去呀？
2: 要饭去。
1: 早就该走了。
3: 二老，不能走啊！
1: 不认了，变心了呀！
3: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1: 啊？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3: 对，跪下求他。
1: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3: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然人臣公愤，是他小人罪孽昭然天下，万代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呀！
2: 老头子，小哥说的对，咱跪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1: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跪？
2: 咱跪。
1: 好，咱就跪，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去吧，
2: 叫老爷，
1: 老爷，没爹娘，今天可是给你跪下了啊！睁眼往下看，俺老父老妻白发苍苍，跪在了你的面前，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这。

从你走后，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胆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

0: 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0: 是是是，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2: 哎呀，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一个小冲动。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

子庄主，叶飞，哎，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此来团圆。倘若还是恨中。

见，哎呀哎呀，认什么字，咱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勾坏我的老本呀。

已逝去，难比烟呐、啊，可怜你满腹花妖。

还在山崖岸。

0: 子含在你的身上暖，你为谁流水血汗？你为谁？
1: 春秋时期，公元前672年，仲春寅夜，北狄偷袭魏国，北狄取首率随从乔装改扮，悄悄飞越边境，意欲抢亲魏国姬齐公主。

0: 先君，据穆公主您才貌上届，要来个魏国都城求亲吗？
1: 你个鬼丫头！
0: 哎呀，
1: 云彩啊！

0: 七国新君，请问船上谁家庶女？
1: 我为国寄七公主。
0: 哦，君上他
1: 寄妻船上有礼了，
2: 寡人岸上还礼了。
1: 敢问七君因何来访？
2: 只为两国联姻。
1: 不知七君一欲求娶哪位庶女呀？
2: 不是别人，就是您，寄妻公主啊。
1: 可曾见过我家君兄？
2: 正要前往魏宫。啊，公主，不知寡人能否请您下船小婿？
1: 弃君相亲，怎会不堪呢？随我下船。
3: 是。
1: 韵儿，把咱们带的遗物和粮食发给他们。
3: 是。
1: 弃君，请稍等。
4: 公主有来，救起我们了！
1: 稍等。

再让我养。

0: 一个百生不焚令。杀！
1: 杀！
0: 没人招得我好心苦啊！闻听没人，常在这七河岸复为几品。今日一见，果然
2: 住口！背地恶贼，在吾未过境内，胆敢放肆！
0: 哈哈哈哈哈哈！没人带走，其他人格杀勿论。
3: 包括后宫中。

0: 兵军杀，北地千野偷袭，边防城门，我为国夜巡兵将全部战死，北地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再来我为国心腹大患，恳请军杀，再派公子辉亲率精兵三千严加防范，北地入侵才是。
1: 丞相说愿，正合寡人之意。军弟，你可愿镇守边境啊？
2: 为了为国江山安危，军兄军威安官，军弟万死不辞。
1: 好，后日军兄为你践行。

0: 公主，
1: 公主，
0: 此地不宜久留，请上车驾，寡人护送回宫。
1: 多谢启君。
2: 虚君来访，
3: 虚君来访，
0: 快快有请，
2: 有请。
0: 虚君千里来访，寡人迎接有迟了，
4: 怎劳为君下位相迎，这啥寡人了？
0: 不知虚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4: 岂敢哪，岂敢，为君。

0: 君山不可，
1: 君兄不可。
2: 哦，为何不可？
0: 徐国若小气远，魏国一旦有难，只恐无力救援。
3: 啊，魏相公子不必怨虑，先君之政，徐国之幸，日后必将强大，魏国若是有难，定然全力救援。
2: 寡人深情不义，
4: 寡人坚守诺言。
2: 好，对天盟誓，虚伪两国联姻结盟，绝不反悔。
1: 哎，

0: 请您
1: 器具来访，
2: 器具来访。
3: 哦，
4: 嗯，
1: 脱一下。
5: 诺，
1: 器具进见。

0: 见过七君呐、啊？
1: 啊，七君幸会。
0: 七君幸会，不知七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2: 回军。

0: 怎么的，你们也是向君妹来求婚的？
1: 正是，礼单呈上。
2: 是，卷白皮胡秋十剪象牙一根，此家十圣泰山必准，请为君笑纳。
0: 哎，只可惜呀、啊，你们来晚了一步啊。
1: 怎么，难道徐君也是来向姬妻公主求亲的吗？
2: 正是。君上，怎么叫徐国借出先等了？
3: 徐魏两国已经联姻结盟了。
1: 魏君，你可答应徐君了吗？
0: 已经答应了。
2: 魏君，我家君上早在齐河岸与姬妻公主呼唤随身玉佩，且着聘礼是定下婚约，若非北地暗中强亲，我们怎会迟来一步呢？
0: 竟有此事，
1: 岂能乱言？
0: 那敌人现在哪里？我家君妹又在哪里呀？
1: 敌人已被我们联手击败逃走，姬妻公主安然无恙，已经回宫。
0: 多谢齐君出手相助。
1: 不谢。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君山今君来迟，时处有因，况一公主早已定下婚约，一晨之前就该解除虚伪联姻，答应虚伪联姻才是。
2: 丞相言之有理，请君兄定夺。魏相此言差矣，两国联姻当以国君结下聘礼先后来论，而不能以私定婚约来论。况我徐国虽然弱小，却聘礼丰厚，分明是仰望魏国；而那齐国虽然强大，却聘礼轻薄，分明是藐视魏国，还望魏军和莫夫实验呐。
3: 徐魂当以哪国有实力相助来论，贼聘礼厚薄来论呢？
2: 和你
4: 魏军，
2: 魏军，
5: 难道说我们的婚约就可以不算数了吗？
4: 魏军，
2: 魏军，我们已经对天盟誓，还能悔过了吗？
4: 这你说，
5: 你讲
4: 这，你说，
5: 你讲。

的好分配，国理想当好联姻，军没混血，军雄当做主，只能追他家。

0: 一家之主雄伟大，一国之主君为尊。既然寡人与虚君对天明誓，宴饮结盟，也就不能违背天意，有负誓言呐。
1: 为君献命，寡人有谢了。
2: 如此说来，齐威也就不能联姻结盟了吗？
0: 哎呀，齐君，多有得罪，寡人给你赔礼了。哼。

齐军，齐军，走起！哎，齐军，齐军！哎，军姐，不好了！齐军求擒北郡，军兄答应把你的婚事许配于徐国国君了。

攀高枝，头发贵气就硬啊气。家有仙妻随玉断呐、啊。边妻为妾是那那尊。人之上对婚是我死难应允。

0: 气，清晦气曲。
1: 皇叔莫走！
2: 玄妹，玄妹，你让军雄追得好苦啊！走，给我回宫去。走。
0: 军雄不必苦追，待我清晦气曲，一通会宫，与您再议大事。
2: 你还有什么大事可议呀？
0: 请军兄退去虚过品礼，解除虚伪婚约，我与戚军交换玉佩，定下婚约，还望军兄成全。
2: 你说啥？

0: 委屈娟妹了，来呀、啊！
1: 有。

公元前660年，北狄取首亲率虎狼之师大举入侵魏国。

0: 敌去仇，岂敢攻我朝阁？难道就不怕死吗？
1: 王国之君，速速出城投降，方可饶儿不枉死。
0: 一派胡人，杀！
2: 杀！
3: 再见。
4: 魏军亲率将士奋勇抗敌，保卫都城，朝歌。

失手，败逃楚丘，身陷亡国之中。

0: 见，怎么军帝来了？快快有请。
1: 诺，
2: 郡卿，郡卿，
0: 郡帝，你怎么来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2: 郡卿，北地入侵，灭我魏国，可怜军兄身负重伤，败逃出丘，暂且存身。军兄命我来见郡卿，以求叙国发兵，赶

0: 军旗，
1: 军上驾到，
2: 参见君上。
0: 夫人免礼。
2: 君弟快快参见君上。
3: 为国公之辉，参见君上。
0: 公子快快免礼。夫人，既然公子远道而来，就该宫中设宴，盛情款待。
2: 多谢君上美意，怎奈心急如焚，无心饮也。
0: 却是为何？
2: 君上，北地大举进犯，为国灭亡，可怜军兄身负重伤，退守出囚。君弟奉命前来求援，请君上速速发兵，杀退北地，广复为国。
0: 这个，
3: 求君上发兵救援。
0: 是。

0: 这
1: 韵儿在，速速召集众女兵，随公子回前往处求保护军兄，以防北地绞杀。
2: 是。
3: 俊杰，你要一人前往齐国吗？
1: 正是。公主，你可要当心呐、楚国凶心在，生死只渡外。走。
0: 夫人不可，夫人不可，夫人，夫人。
1: 君上若要阻拦，我必血溅虚宫。
0: 夫人，夫人，夫人。
3: 君上，莫要放走夫人，莫要放走夫人呐、
4: 你还不速去带人城门口拦住夫人？
3: 诺。

0: 请夫人
1: 调转马头回宫，
2: 请夫人回宫。
3: 众位大夫，我为国被北地侵占，我要求其就位，快快上开。
2: 夫人，
3: 上开。
1: 夫人，
3: 请众位大夫体谅我为国女子之心，快快闪开！如若不闪，我
4: 夫人，且慢！
3: 贼母，儿啊，贼母，儿啊！
5: 哎，夫人，夫人，
3: 贼儿啊！贼母，你一言不说就不辞而别，难道你真的不要君父？
6: 儿啊，君母怎能不要你们？只是救国心切，才不辞而别。但等求其就位之后，君母就回来了。
3: 不，不，我怕，我怕君母辞去，再也不回来了。孩儿不能没有君母，我死也不让你走。
6: 儿啊。

前来鏖战，你拆去

天啊，左灯右盼。

落阳空，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知

0: 庙，
1: 我唱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害怕。你我虽然小。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来来来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首先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由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3: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好，接下来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啊，现在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为什么说是紧张的进行呢？就是因为啊，这次活动您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活动力度大呢，就意味着药费节省的多哈，这免费赠送的药品大家拿的也多，所以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数就特别的多。可以说节目还没有开始啊，我们的导播就忙得不亦乐乎了，电话是此起彼伏，都是大家打进来要求抢订活动名额的。
4: 是的，今天是我们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第二天，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申请啊，现在活动名额在迅速的减少。哎呀，我预计啊，活动可能会提前结束了，所以啊，目前还没有争取到活动名额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眼病康复的机会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能不能在机会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能不能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重要机会，就看朋友们自己了。如果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大家再想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就非常困难了。这将是天然野生熊胆粉最后一次赠送了，还有除胀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复方。如果眼病朋友们平时有听新闻的习惯啊，大家就应该知道，最近啊这段时间中药材价格普遍上涨，很多的药材啊成倍的增长，同时啊进口的原料药材的供应也受到影响，不仅价格高，关键是货源紧张，预订困难。我们老朋友都知道，除胀泽海复方中一些道地的西医药材不能用其他产地的药材替代，必须依赖进口。这样一来呢，我担心啊新一批除胀泽海复方的生产以及生产成本都会受到影响，将来呢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这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些重症眼病患者啊，如果不及时用药，耽误了治疗，就很可能会造成失明。
2: 是啊，除胀通脉疗法的用药一直都很紧张哈。那如果大家错过了这次公益救助，错过了优惠用药的机会，真的就太可惜太遗憾了。毕竟这次活动优惠力度很大，可以省下不少的药费啊。
4: 是的啊，这次活动力度啊空前的优惠。至于以后呢还能不能有这样的帮扶力度，我不敢保证。毕竟啊除胀泽海复方不是普通的药品，它是最经典的西医治眼奇方，由七味道地的西医药材组成。首先呢这个七啊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医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除胀泽海复方里面的七味药材呢也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斯卡摩尼亚酯啊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颗粒乐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胀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只不过呢由于药材的珍贵，生产出来的除胀泽海复方数量非常的少，再加上除胀泽海复方不仅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在生产上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药物有效成分的含量，从过去的散剂升级成了胶囊剂型，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也减少药散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了。如此一来呢，我们眼病患者啊口服除胀泽海复方就可以啊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修复受损的眼病细胞组织，真正的做到了除胀通脉，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眼病。
2: 胡老师，在昨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啊，就有一位老先生打光明热线没有报上名哈，就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直播间，跟导播说一定要和胡老师通通话呀。
4: 是啊，因为老先生的眼病很重，青光眼合并白内障，还有眼底严重的黄斑病变，三大眼病集于一身。尤其啊在这个时候啊，气候变化，气温不稳定的时候，他的眼病危险性就越来越大。这段时间呢，老先生啊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当他抢不到救助名额的时候，他特别的着急。导播说啊老人家在电话里啊都急哭了。所以啊导播给他安排了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单独呢跟我通了话。其实呢跟我通上话呢，他没怎么说他的病情。那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他内心的感受。他跟我说呀，胡老师啊，您说人老了什么是幸福呀？有人说人老了有钱是幸福，有钱可以让生活有保障，不用一把年纪还外出奔波。还有人说呀，人老了儿孙满堂是幸福，有子女的陪伴，生活不孤单。但是啊他对我说，胡老师啊，我有退休金，我也儿孙满堂，但是我现在过得苦啊，我的眼睛啊一天不如一天， 我身边啊离不了人了，我感觉啊我有退休金儿孙满堂，我都享受不到这个福了。其实啊，从我心里啊真的是能理解他。我们大部分老年人的幸福观啊，大概就是说，哎，我有养老钱，我有孩子们在身边，就是很大的幸福。这一点啊没错啊，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人老了眼睛不好，有各种各样的眼病，视力下降的厉害，有的呢甚至失去了光明，这样的人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你能花着一分吗？你出个门去趟银行都费劲儿，自己卡上有多少余额都不知道，想买点东西自己啊都买不了，还得求着别人帮忙。这时候钱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儿女就算再孝顺，也不能一直陪在我们身边吧，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呀。很多的事情啊还得我们自己亲自来做吧。就算儿女愿意天天守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我们忍心拖累他们吗？所以啊，健康才是幸福的基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啊，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心疼我们的眼病患者。
2: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正是因为除障紫海辅方对于眼病的功效神奇，才造成了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哈。大家都渴望能够早一点治疗，早一点康复呢。
4: 心动不如行动，这次活动呢，我希望大家啊千万不要错过。实际上啊，对于很多的眼病朋友来讲，你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本来呢除障紫海辅方的数量就少，再加上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半价中药，额外还有买赠活动，名额消耗的是特别的快。现在呢我手里啊就有一份报表，是早上啊工作人员给我的，我拿过来一看啊，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剩下的帮扶救助名额全国还剩下不到3000个。3000个名额什么概念呢？全国范围内啊在同时开展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就按全国100个城市算，平均一个地方多少，也就20-30份，一下子啊就可能被抢了光了。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呢？您现在啊就应该拿起手边的电话赶紧啊拨打热线，如果电话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您还有名额，就犹豫都不要犹豫，马上啊就给他订上。如果呢您犹豫不决把电话挂了，第二个人订上了，很可能啊就没有您的了。现在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呀，今天谁能得到救助名额的都是一种幸运啊。
2: 能够看出来呀，胡老师真的是为我们患者朋友们的健康着急呀。
4: 为什么我要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机会呢？因为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可以说是我们眼病患者的一道难关，现在是我们眼病全年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阶段，尤其对于那些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高血压眼病啊，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现过眼底出血、中央动脉堵塞这些患者，还有糖尿病眼病，已经合并了眼底视网膜病变，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可能呢每一次血糖和血压的波动都会让大家面临失明的危险，这是无法回避的。还有呢一些疑难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患者，现在每一次气候的变化都可能呢会引起眼病的突然恶化，离失明更进一步。因为啊整个眼睛的正常运转和代谢都离不开周围血管的供血供氧，而血管最怕是什么呢？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尤其是老年啊眼病患者，眼底的血管老化，脆性增强，血管的通透性非常的差，再加上眼睛产生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非常容易堵塞。而加重血管破裂和堵塞的最可怕的因素就是人体的体温、血压、血糖的骤然变化。所以啊，就有很多的老人啊在无意间弯腰低头捡了什么东西，起身后突然发现，哎呦，怎么眼前多了一片黑影？这其实啊就是眼底血管破裂出血了。还有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哎抱了一下孩子，上楼啊拎个十来斤的东西，然后哎呦忽的眼睛一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啊就是视网膜脱落了。所以啊，每年气候变化、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全国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接诊量都会超载，而眼病的爆盲率更是增加3到5倍之多。尤其是突发性的眼中风，还有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发病率更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展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呀在治疗眼病的同时避开失明的风险。
2: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除障自嗨复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
4: 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从小呢接触最多的就是病人，我深知啊疾病对于生活的影响，我也知道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挣钱啊真的是不容易，拿省下的钱治病就更不容易了。大家呀心里啊都清楚，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你少一分钱都用不上药，治不了病，这就是现实啊。所以呢，我才想方设法为我们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了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为的啊就是让大家呢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还要保住老百姓的钱袋子。其实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但老年人辛辛苦苦一辈子，有钱呢也舍不得花，非常的节省，就是怕以后一旦失明，不能走，不能动，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自己手里啊不能没有钱呢。咱们老年人虽然不说，但是心里啊都有数。但人呢不能为了钱活着呀，是不是啊？有句话说得好，健康是一，什么金钱啊、名誉啊、地位啊，全是零。这些东西啊，只有前面有了健康才有意义，不然你有金山银山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病患者，即便是原价用上除障自嗨复方，都应该用上，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光明。那现在有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还有买赠，这个时候你不参与进来还等什么呢？
2: 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加赠2盒除障自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3: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胡老师，其实大家这么强烈的渴求救助名额，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除障通脉疗法对于各类眼病的好疗效啊。
4: 是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问我啊，为什么我用其他的药眼病没有改善，用了除障自嗨复方之后一天两天就有感觉了呢？这是因为啊，想要治好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两者缺一不可。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啊，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就会堆积在眼睛里，干眼通道也会被堵塞，从而引发各种眼病的。所以用上除障自嗨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进行内治， 再配合上外治的方法，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泪。在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单眼通道，让眼部经络血管畅通。一句话，眼病患者必须除障通脉，才能保住视力，远离失明。核心药物除障则海辅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毒，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彻底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让大家重新拥有好视力。
2: 现如今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痛苦。胡老师，您发起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给了大家一次康复眼病少花钱的难得的机会啊。
4: 30多年里啊，我在临床上用除障则海辅方配合内外同治的方法，治好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比如我之前的一位患者，他叫王秀丽，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吃的药特别多。我去过他家一次，在床头、衣柜、床底下全都是药，可想而知啊，他买药的钱他自己啊都不知道花了多少了。一天啊不忙别的，吃药就是他的工作。你说要是吃药吧，把病啊吃好了也行啊，病还是越吃越重，越吃越多了。尤其是他的眼睛，眼干眼涩，看东西看不清，电视都不能看了，视力啊一直在下降。平时啊屋啊都不敢出了，但是啊他还不敢停药，就怕呀这个药一停，病情啊发展更控制不住了。这个病人啊就问我，胡老师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不能为了吃药而吃药，我们吃药是为了治病，那就必须啊用对的方法解决根源问题。所以啊，对于眼病的治疗，我就让他用上了除障则海辅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外用的是穴位压力刺激贴。刚刚用了3天左右，王秀丽啊就觉得自己干涩的眼睛啊湿润了，每天醒来啊眼屎也增多了，尤其是早晨起来一揉眼睛啊都是觉得黏黏糊糊的东西，而且呢大小便呢都有变化，气味刺鼻，特别难闻，但眼睛啊却比以前啊舒服了。这就是干眼通道打通，体内垃圾毒素，眼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被排出来了。1个月左右啊看东西清楚一些了，他能下楼

0: 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彻底远离失明危机。所以啊，现在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不要犹豫，不要观望，赶紧行动起来，去抢定名额吧。如果热线电话出现盲线啊、占线，大家呢多打几次，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咱们一起啊实现光明的梦想。好了，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帮扶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啊，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障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障紫海辅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万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力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定名额吧。
3: 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胡老师多方奔走，排除万难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已经正式开始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老师，我叫张丽英啊，我父亲服用除障紫海辅就能半年的时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那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麻烦你帮我第18盒的活动吧。我以为我父亲的眼病啊，这辈子都治不好了，没想到啊，用了这个除障紫海辅方，半年时间好多了。
5: 眼病啊，想好啊，并不难，除障通脉是关键，用除障紫海辅方都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到这句话。
4: 是，确实是。刚好这次活动，不仅半价照顾我们，还配赠那个熊胆粉，还有那明目保健膏，穴位贴。我想给我父亲再订一份，他现在生活都能自理了。
5: 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4: 今年86了。他之前一直就是。

0: 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严重的那个动脉硬化。就是2004年的时候啊，查出来那个眼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眼底呢也有动脉硬化，还有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啊，就和隔了一层塑料布一样，看东西还变形，坐的地啊都是坑坑洼洼的，不敢抬腿，不敢迈步。
1: 嗯，
0: 那个时候啊，也考虑过给他做手术，但是去了几家医院以后啊，说他那个血压高，再加上吧心动过缓，大夫说手术有风险，就一直没有敢做。
1: 嗯，
0: 主要那时候啊，他自理还是可以的，不用人照顾。
2: 嗯，你要知道啊，老父亲啊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视力啊一定是持续性的下降，所以啊不能以当时的视力判断他今后的视力。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疗，视力啊指定会越来越差的。所有疾病当中啊，眼病是最拖不得的呀。
0: 哎呦，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嗯，这不从去年9月中旬开始啊，他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就只剩下光感了。我们站到他面前，他都看不清楚，都得通过那个声音啊来分辨我们。那个厨房的门呀、卫生间的门啊，在哪哪都看不清楚。我们一看都这样了，你再不做手术就失明了。这不姊妹几个一商量，想着多花点钱。请个专家把手术给做了。
1: 嗯，
0: 但是那个大夫检查完，说父亲这个眼睛啊已经错过手术最佳时期了，再加上年龄也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还有动脉硬化，这个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也没有医院敢接收。
2: 您也不要自责啊，老人家呀这么严重的情况，即便做了手术也不见得啊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了。唯一认为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不通，垃圾毒素堆积，营养进不来。哎，这样呢，晶状体的细胞啊就会混浊，黄斑区的细胞就会萎缩。这一萎缩之后呢，黄斑区坑洼不平，看东西的时候就会有扭曲变形。所以老人家的病根在这儿呢，哎，你给他做手术，解决不了病根啊。
0: 哟，可不是嘛，你不解决病根，所以就像那个西医不行就找中医，不到最后哎呀也不想放弃啊。
2: 嗯，这就对了啊，科技在进步，医药在发展，西医治不好的眼病不代表民族医药西域治眼奇方治不好，始终是有好药的。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说也挺幸运的，打听到你啊专治那个眼病，手里啊好方法很多，而且用的都是道地的那个西域药材。我父亲用上这不到半年，过去这个眼睛只有光感，去卫生间都得人扶着，那现在不用管他了，生活都能自理了。
2: 到这个年龄的老人生活能自理，对他来讲啊就是生命的尊严。所以啊，只要他自己能干的事儿，你们就尽管让他干，别拦着。
0: 你说的太对了。原来吧看不见的时候啊，整天没个笑脸，话也说的少，现在就有说有笑的了。自己倒水吃药什么的都能看清楚了，而且看东西也不弯曲了，电视啥的也都能看了。
2: 说明黄斑区的病变逐渐恢复了啊。
0: 对对，现在走路啊也敢迈腿了。我家住二楼，以前啊都不敢让他出去，现在能自己下个楼溜达，和邻居聊聊天啥的了。看到他高兴啊，我们也高兴。这不上个月
2: 啊
0: 带他测了一下视力，那个双眼啊都达到0.5了。我觉得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不光治好了我父亲的眼病啊，也圆了我们做儿女的孝心了。
2: 是啊，还是啊你们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研发推广的治疗方法再好啊，你们不选择，老人家的眼病啊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0: 总之啊，还是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每天不辞辛苦的在节目中传播这个健康知识，我们也不可能轻易的知道啊，接触到这么好的民族医药。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之前呢，我在临床工作啊，都是一对一的来问诊啊。但是呢，那样一天啊，帮助不了几个人。 现在呢，能够通过电波啊，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也会让更多的像您父亲一样有严重眼病的患者也能获得健康。这一点啊，我心里啊就是非常开心的啊。
0: 胡老师啊，我还想问问你，因为他这个年龄大吧，我就想趁这次活动再给他订上一份，让他继续巩固治疗。
2: 没问题啊，这次活动呢对您父亲的病情巩固很有帮助的。除上泽海府方啊，持续服用能更好的清除眼部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让干眼通道保持畅通。您父亲现在恢复得这么好，继续服用下去说不定视力还能进一步提升。而且啊，这次活动配赠的还有熊胆粉、明目保健膏和穴位压力贴，和除障泽海府方配合使用，能起到更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熊胆粉本身啊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能进一步滋养眼睛。明目保健膏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周围的穴位，起到舒缓和保健的功效。穴位贴呢在相应的穴位上能刺激经络，促进眼部的血循环。这次定的一个周期巩固完就可以停药了。
0: 那太谢谢胡老师了。
2: 也替我向老人家问个好。现在啊，线上等候的朋友真是太多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汁、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但是啊，由于进口药材的成本大幅上涨，本次活动之后很可能要全面恢复原价，请大家把握好半价用药的最后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赵广林的。哎呀，今年都70多了，我服用啊除障泽海府胶囊啊，现在呢，我是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让跟我这个病情一样的患者啊，都得到了解放。哎，胡老师啊，
2: 哎，你好，
3: 我差不多用了一个月了。这个今天吧，总算盼着这个活动了。原来我花钱呢都买不到，这次呢不花钱免费能得到，这不都多亏了您的付出吗？您帮我们省了不少钱呢。我想给老伴儿订份18盒的那个政策的。
2: 大家呀，最近最关心的莫过于药品何时能到啊，眼病何时啊能安心治疗。我深知这一点，所以啊，这一个多月来呀，我不断的与生产厂家和各个部门沟通协商，终于啊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公益帮扶救助活动，让大家呀能够以最少的花费呀，甚至免费用上好药、好方法来治疗眼病。您这个等啊也是值得的啊！待会儿呢，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老伴儿眼睛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我跟您这么说，胡老师，是这回事儿。我吧，3年前用过你的药。我年轻那时候吧，就是个高度近视眼。一个眼睛高度是1000度，一个是呢800。后期到老了有白内障了，视网膜呢也脱落过，还做过这个复位的手术呢，后眼呢还有黄斑裂孔了。
2: 都是重症眼病了啊。
3: 确实是这样，当时吧我的视力呀都非常差了，白天看东西模糊不清，天一黑更不敢出门了。眼睛中间吧出现了一个大黑洞。你说我也去过好多大医院和知名的医院呐，无论是你想花多少钱，但是病情呢始终是没有好转，咋治也不行呢，视力呢还持续的下降着。哎呀，这种这个民族药啊确实是与众不同啊。你看我用了以后，眼睛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根治了这回。我记得吧，3年前治的时候吧，我使用了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和这个熊胆粉，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好转的非常快。
2: 嗯，一般来讲啊，在我这儿看病呢，除非是重症眼病，或者是刚好啊，我手里有熊胆粉，我才会给大家把熊胆粉配合上一起用。这样的几率很小啊，但是效果却是最快的。
3: 是啊，哎，那次治疗以后吧，这眼睛一天比一天好啊。本来呢，说得用三个周期，后来我用两个周期就停药了，因为啥呢？眼睛那个黑洞也没了，戴上眼镜都达到0.3了。
2: 嗯，
3: 左眼睛呢看啥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那我是相当知足了。这视力吧，日常生活啥的是足够用了。
2: 嗯，
3: 后来呢，我的眼镜也换了，把1000的换成800的了，把原来800的换成700度的。
2: 采用除障泽海复方与熊胆粉相互配合进行治疗，高度近视的度数会逐步下降，度数下降后就能防止网脱再次发生了。毕竟啊，近视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对视网膜的牵拉呢也就更厉害了。您目前的状况以后就无需担忧这个网脱的问题了，非常的不错啊。而且黄斑区的血液循环呢也得到了有效改善，进一步降低了病变风险了。
3: 太对了，你说我这3年一直没再出现过问题啊。在你像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嗯，
3: 所以呢，这次呢，我想给老伴儿定这个药。老伴儿是啥情况呢？
2: 嗯，
3: 刚开始吧，他眼睛看啥有重影，你一个人他就愣说是能看成俩人。
2: 啊，
3: 我想呢，他年龄也大了，也都70多岁了，眼花都是正常的，就没放在心上。后来呢，他又说啥呢？不敢出门，晴天有阳光的时候怕光，一看着光，他眼睛疼，睁不开。看东西呢还越来越模糊，重影呢还更严重了。你像上街里头去过个十字路口他不敢走，看不清红绿灯。
2: 嗯，
3: 哎，再后来呢，眼前还出现过一次性的黑呀，就几秒钟黑的，完了又恢复正常了。他一说这情况我就害怕了。
2: 这是一过性的黑蒙啊。一般来讲啊，有高血压和血管硬化的人啊容易出现。
3: 哎，你说的对，我老伴儿吧，他20多年糖尿病了，血压也高，还有这个眼底动脉硬化，检查呢还有中期性白内障，还说的黄斑区有新生的那个血管了。
2: 嗯，黄斑区啊，一旦有新生血管，会形成湿性病变。如果是啊这样，病情就严重了呀。
3: 我老伴儿吧，现在视力啊，也就在一个是0.1，一个是0.15那样，就他这样。我就想起你来了，想让他尽快用上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现在吧，您刚好为大伙争取到熊胆粉的公益活动，我想呢，赶紧先给老伴儿把名报上他。
2: 可以啊。现在呢，一次性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呢，可以额外获得2盒药品，同时呢，还能免费获得5盒天然野生熊胆粉。10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和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这相当于啊一次性拥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全套用药，比您啊当时使用的药品啊更全面，哎，能够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疗。
3: 哦，胡老师啊，大家这样太好了，您赶紧帮我们报个名吧。
2: 待会儿呢，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但是啊，保险起见啊，您待会儿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吧？
3: 哎呀，好好好，哎，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挂电话马上就打电话去，也不多耽误您时间了，您也多注意保重身体，胡老师啊。
2: 啊，好的好的，不客气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那现在呀，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4: 哎，我叫陈平，我是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已经5个月了，效果呀很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促生命。我老师， 你好。
2: 哎，你好。
4: 哎，我你好呀，我一直在等呀呢。哎，今天呢，总算是等到好消息了。听说之后呀，处长子还复方，也可能会恢复原价，而且熊丹参短期内，也不会再用了。然后呢，我们要必须要参加这次活动。然后我就担心今天报不上名，然后明天又是最后一天，就更难报上了。
2: 嗯，对，这次啊，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很可能是除障则海府方最后一次半价购药的优惠，而且啊，这次活动之后啊，熊胆粉也将不再供应，因此啊，大家都想啊，趁此机会备足了药。活动越往后，活动名额下去的就越快了。一定会有很多地区会提前结束活动的，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报名的机会啊。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一下。
4: 嗯，好的，胡老师，你不仅呢这个医术精湛，这医德呀也很高尚。然后我们呢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后代。我先说说我呀，我得呀白内障啊好多年了，从去年开始，哎，这个病情啊它就严重了。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然后加上本身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啊这视力下降的就更厉害了。
2: 嗯，这些病症的叠加呀确实对视力影响非常大啊。您的眼病啊非常复杂，用普通的药物肯定是不行啊。
4: 嗯，确实是，就是过去试过了太多的方法，嗯，中医、西医、蒙医，甚至家小区那宣传栏上的贴的广告都试过。你看，不能说是没效果，嗯，就是啊，当时用着还好一点，然后呢，后期它就又不行了。幸亏啊，遇上了你，用上了西域支眼气方。
2: 嗯，现在用西域支眼气方多长时间了呀？
4: 哦，现在用有5个月了。但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眼睛的啊白雾都没有了，你看看东西啊也清楚了，而且呀、啊、这个眼睛啊也舒服了。
2: 嗯，很好啊，这表明啊经过千挑万选，这次啊选择旭益之眼奇方这条路啊咱们总算选对了。
4: 嗯，是啊是啊，真的是，这个你看我的视野也恢复了，嗯，意思也能分清楚了，最重要的是视力恢复的好。你看原来哈去坐公交车，你这个车呀都到我跟前了，我还看不清楚是几路公交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呀隔着20-30米啊来一个车，哎呀我都能分清是不是我要去坐的公交车。
2: 嗯，太好了啊，这眼病啊视力不提高啊等于白治疗。您看啊，您这么复杂的眼病都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足以证明西域之眼奇方的效果了。
4: 嗯，就是，这要是搁以前呀，我想都不敢想。现在不仅生活方便了，这精神头啊，哎也足了。
2: 嗯，
4: 就是以前因为你看这眼睛的毛病，又干啥都没劲儿。哎呀，我整天呢就窝在家里，那现在是不一样了。你看，我还能出去和老朋友们下下气，聊聊天儿，
2: 嗯，
4: 这感觉呀，这生活呀又有了盼头，而且晚上啊睡觉也踏实了呀，咱也不用因为担心这眼睛的事情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嗯，
4: 真的是太感谢你提供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了，让我重新找回了清醒的视野。
2: 嗯，好啊，您看您啊，之前那么多的眼病啊叠加，视力下降的那么厉害，现在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您说了啊，这些改善啊都是实实在在能提升生活质量的，现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病了。
4: 嗯，就是就是呀，老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2: 因为西域之眼奇方啊它是用地道的西域药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多少人啊用各种办法不行还是失明了，都是栽到了不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这一点上了。我现在啊不能让大家重蹈覆辙， 不能让大家走向深渊，走向失明。所以啊，要从根本上清除晶状体啊变异性的蛋白，清除眼底的黑色素沉积，垃圾毒素不再上攻眼睛了。同时呢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色素细胞功能恢复以后呢，颜色可以分辨清楚了，而且眼底的血管避免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刺激以后恢复原状，供血供氧就充足了。后期呢，再配合熊胆粉、穴位压力贴、明目保健膏等辅助的方法，咱们的视力啊还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啊视野啊也可以完全开阔。
4: 嗯，是的。哎呀，我现在心里也是非常非常轻松，哎呀，真的是可高兴了。
2: 嗯，是啊，对我来说啊，既然让大家走上光明之路了，不能啊只让大家哎稍微好一点，而是啊要帮大家从根本上彻底治好，否则呢，我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对不起咱们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帮大家治好眼睛就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呀，如果没有用过虚翼治眼奇方啊，永远啊不要说自己的眼睛好不了，其实啊就差走出去尝试这一步了。
4: 嗯，是的。哎，这次活动啊就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你看不但省钱了，哎，还一下把熊胆粉、穴位压力贴和保健膏哎都给拿去了呀。麻烦胡老师啊，你赶紧给我也报个名。
2: 可以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您的情况呢，这一个周期用完以后就可以停药了，以后效果呢全部展现在您的眼睛上。这两天啊各地名额陆陆续续啊就可能会被抢定一空，待会儿呢通完电话啊，您及时打你们当地的推广中心的电话再确认一下，我们来个双保险好不好？
4: 嗯嗯，好的好的。哎呀，我知道了，谢谢胡老师。赶紧给我报上个名吧。
2: 您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就行了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嗯，好的，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障自嗨复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定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5: 我叫方凯，服用除障自嗨复胶呢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呀，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5: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2: 啊，欢迎您。
5: 前两天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听完我的病情介绍以后，建议我订一份18号政策的就够了。但是我这两天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吧，还是决定再订一份18号政策的。主要是担心后期如果不够用啊，以后再买就没有半价优惠了呀。到时候多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以后啊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还能再买到那个熊胆粉，所以思前想后，哎呀，我觉得我还是再订个18盒比较稳妥一些。
2: 众所周知啊，这次公益活动的名额有限，主要是因为啊货源不足，我们已经把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啊全部投入了这次生产了，变成了成品。而天然野生熊胆粉、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的数量啊也是不足的。哎，能举办这次活动啊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也是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必须详细了解大家的病情，病情需要多少就帮大家申请多少，不能因为以后没有半价优惠了而多囤药啊。
5: 哎呦，胡老师啊，多出来的药吧我以后可以滚过来用啊，滚过时间长一些吧，我就想着对病情恢复不是更加有利吗？哎呀，因为我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拖了好多年了，然后现在好不容易看到希望，我就想啊彻底给它稳住。况且熊胆粉保质期长，存放也没问题，真要是断了货呀，反而耽误事情了。你之前也说过呀， 慢性眼病需要长期调理，多备点药吧，因为我就心里踏实。

0: 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您的意思啊我也很清楚，但是啊咱们活动名额确实非常的紧张，尽管啊今天是咱们公益救助活动的第二天，但由于啊之前几天的报名，目前各地的库存啊已经是接近耗尽了啊，活动最多只能再持续两天，甚至呢可能哎连两天啊都维持不了了。您先详细说说您的情况，我们再商议决定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因为我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
1: 啊。
0: 我之前啊情况非常复杂，大夫说什么青斑眼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前膜的问题啊，之前我也去过不少的医院，我还做过那个青斑联合手术的，还有那个黄斑前膜的剥离手术，但是我知道吧，这些治疗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哎，从来没有真正啊从根上解决我的那个眼病问题。那么多年以来吧，为了治眼病啊，我不光吃了大量的药，也花了很多钱，哎呀那个钱就数不清喽，但是视力一直没有明显改善，生活也受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我是不敢走出我家门的啊，因为什么呢，看哪都变形，还分不清楚颜色，直到开始使用您推荐的除障通脉疗法，哎呀我才感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向了。我用药这一周期吧，视力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现在我已经能清楚地辨别那个颜色了，眼前那层雾蒙蒙的感觉也明显变薄了，而且走路的时候吧，哎，我也敢迈开大步啊，能看出地面高低不平啊，再也不用担心会被绊倒。哎呀，真的非常感谢您啊。
1: 是啊，我真是为您恢复这个那么好啊感到高兴啊。这个黄斑病变啊给老年朋友带来的危险是不可预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啊看东西变形不平整，造成许多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哎犹豫不决，不敢下脚，生怕呀踩空，一旦摔倒后果不堪设想。您现在啊能看得清楚了，还能出去走一走，不再整天啊困守在家了，这样呢不仅心情会越来越好，对眼病的康复啊也是大有好处的。
0: 是啊，胡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以前啊我就因为那个眼病心情特别的差，整天觉得呀自己哎呀没盼头啊，现在你看眼睛有了改善，我这心里啊也敞亮多了。最近这几个月吧，眼压也没有波动，眼睛也不胀疼了，原来我两个外眼角啊是有东西挡了一样看不见。
1: 视野缺损了。
0: 对对，但是最近我发现啊，就是两边看不见的范围缩小了一点了。
1: 这是非常好的迹象啊，视野缺损范围缩小，说明除障泽海府方在发挥明显的作用，说明啊您的视神经功能已经在修复了，说明啊咱们选择除障通脉疗法是非常对症的。
0: 是是是，胡老师，看到这些改善，其实我心里啊挺激动的。你看我现在恢复的不错吧，之后要是能继续用药滚过，那不是能恢复的更加好一些吗？我知道活动名额紧张，但您看能不能再通融通融吧，让我再定十八号政策啊。我是真心觉得这药啊对我的病大有帮助的，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
1: 您这个情况啊咱们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目前啊活动的库存啊确实很紧张啊。我建议您最好联系你们当地的老师问问，如果呢说哎当地有名额，他们应该呢会帮助您的。现在报名的人数啊真是太多了。作为老朋友呢都知道啊，以后新一批除障泽海府方很可能要涨价，所以大家呀都是在啊两个周期甚至三个周期订购的，而且啊天然野生熊胆粉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货源了。这次啊赠送后以后还有没有啊，什么时候有都是未知的。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免费赠送，大家呢也都想得到，包括明目保健膏啊也是目前最新研发出来的眼健康科技产品。任何一样啊单拿出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家呀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抢订。我跟工作人员也说了啊，严格把关，需要多少定多少，不要轻易啊多给药。所以啊您啊也得做好可能没有办法再订到十八盒的 心理准备。毕竟呢，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的，以保证啊公平合理的分配药物资源啊。
0: 哦，好，我知道了，顾老师。那这样，我打电话我去问一问，好吧？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您。
1: 嗯，不用客气啊，希望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顾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紫嗨复方，加赠2盒除瘴紫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亲。

留心你